在少年时候的暑假，可能也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才会愿意在家里面去窝着，仔仔细细一遍又一遍的去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手唱的歌，光良的勇气，这是属于我们每个人夏天的一段最青涩的记忆。爱一个人究竟需要很多很多的勇气才能够继续维持，所以每次当在心里面决定要放弃这一段单行道的情感，就会在每次必经的路旁想要跟他偶遇哦。曾经一度以为被人打招呼问了吃饭有没有是一件很俗的事情，但只有经历过一些特殊的过程之后，才会发现对一个人最真挚的牵挂就是希望他能够有规律的吃好饭睡好觉。这都是属于我们每个人在那个过去的夏天里面最青涩的记忆了吧。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

侯湘婷《真夏的公车》。哎，现在城市的不同的地方，可能大家的这个雨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哦。你比如说，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户外，就是新街口，目前好像是稳稳的，也没怎么下雨。我看到这个路过的人，哎呀，还都没打伞嘞。但是呢，现在在城东的那边，不少朋友是在反映说雨下的哗哗的大哦。那也要特别提醒，今天反正就是全程都是在雨水的包裹下了。今天南京预报是有大雨到暴雨，东南风转西南风，风力在6到7级，阵风达到8到9级。今天是雨大风急啊！今天明天两天，全省都有明显的雨水，强降雨期间还会带来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江苏的中西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包括南京、镇江西部和扬州西南部都是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今天夜里沿江和以北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明天长江以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阴天到多云。我们好像还遗落了一双少年时候的球鞋，在那个原来的跑道上吧。有人常说，我想你那会儿觉得挺孤单的，渴望离你再近一点，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刮风下雨天。其实我们所栖身的地球无非是茫茫天宇当中的这么一个小丁点儿。试想一下，在无比遥远遥远遥远的某个星球上，相距甚远的两个人又能够隔开有多远呢？我们为什么会感到孤单呢？有什么距离能够把两人分开并且导致孤单呢？我们已经发现，任凭你双腿如何努力，也无法让两颗心

因为只有鞋子舒服，你才能够让自己走得更远，对吧？不闷脚，然后不捂脚，也不箍着脚，就是走路自带轻盈感的，暴走一天都不觉得累的。就是而且呢，你不管是想要配着你的牛仔裤啊，还是配着直筒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裙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哦。日常通勤还是跑步，或者是周末逛街约会，还是打这个匹克球啊，上脚都舒服，不闷脚，久走不累的。吊牌价是1390的这双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直接降掉1000元，只要399就能够拿到手了。下单再多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了。那而且是男女同款，颜色呢有8种颜色。如果你要是买两双，我觉得更划算哦。平时一双都买不到的钱，可以拿到手两双，可以给自己选一双，再给他选一双，或者给孩子选一双啊。743能够拿到手两双，所以呢，给全家人都一人买一双，我觉得也不打紧，1000多块钱可以给全家人拿到手，就是哪怕是4口人，对吧，都能够穿上我们这双亚瑟士轻便跑鞋，36码到44码全的，还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一共是8款颜色。喜欢的好朋友直接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2个字跑步，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跑步啊就可以了哦。还有之前呢，有好朋友想要去给这个玉啊去捡个漏啊，因为我们之前呢是给到大家是这个玉和翡翠的，但我们这次呢还有一个和田玉的源头是在新疆嘛，这次有一个溯源哦，帮大家直接就是从源头找地板价，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藏品级的高货都通通帮你搞定。想要捡漏和田玉的好朋友也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1个字玉啊，就可以加入粉丝社区群，还能够领到价值300块的专属优惠券包。这个玉我觉得也是可以让你和鞋子一起去配着去好好的去潇洒一下的哦。如果是想要要鞋子的话，就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跑步。如果想要选一选高品质的和田玉啊，这个价位也是它有很大的这个宽度啊，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1个字玉啊，也可以去搜一搜你喜欢的宝玉啊。

高温来了，全城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0。

0: 九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之，抓紧下单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大精选”。
1: 怎么现变
2: 呀？
1: 这里是五小山吗？
2: 溯溪真好玩，
1: 徒步挑战自我，
2: 在天池划竹筏，
1: 也太神奇了吧！
3: 这里是五响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34585。
4: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5: 哎，走。
4: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4: 此刻这首。

浪花一朵朵。2000年还记得那部电影《夏日摸摸茶》吗？电影里面的三个人，任贤齐啊、牛光良，他们一起跑到马来西亚热浪岛去拍戏。

啊，剧本里面要有一首海边晃荡的歌，然后呢这个光良他们就一下子就把它写出来了。当时是阿牛弹着吉他，任贤齐和光良跟着哼，特别特别的随意，我要你陪着我看那海龟水中游。这首歌呢不用那么走心的去听，就是那种哇放暑假了，就是那样的一种非常非常快乐的松弛感啊。所以你现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听歌渠道，但是我总是在想说，就是这不经意间正好在这个雨天里面打开了车载收音机，好像一下子把你的童年、你的少年、你的青年一下子给薅到了这个成年，从校园一下子薅到了写字楼，从这个你小的时候所居住的那个小城一下子来到了南京，就是这么一个夏天的长长长长的镜头啊。

所以这样的天气里面也是给自己多备一些好吃的。我今天就打算去蘸个鸭子，或者是去啃个鸭翅膀什么的，然后这个中午打开我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啊，然后就是一边追剧然后一边就这样慢慢细品。今天很适合就是在房间里面稍稍的开一点那个厨师的那个空调， 稍微给自己来那么一小口就是小酒啊，所以很多好朋友说这个天是属于喝啤酒的季节，也有人说这是喝冰酒的季节。这冰酒，什么是冰酒啊？它并不是说你放到冰箱里面冰一冰它就是冰酒，它是葡萄在结冰的时候采摘酿的酒。 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葡萄推迟采摘，当这个自然条件底下气温低过零下7度，然后呢让这个葡萄在树枝上保持一定的时间结冰再采收，在这种结冰的状态下进行了压榨和发酵酿制而成的葡萄酒。而且呢在生产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加糖的。然后这个冰酒呢可以说它的酿造是来自200年前在欧洲无意间被发现以后开始流传至今。 当时呢德国的葡萄园遭受了突然到来的霜害，为了拯救损失，酿酒师把冰冻的葡萄压榨之后按照传统的方法来发酵酿酒，惊讶地发现这结果是酸甜的比例平衡，就像蜂蜜一般的甘甜，于是就把它命名叫 冰酒。后来这个冰酒的酿造技术呢从德国移民到加拿大，经过当地人又一步改良，所以如果要说喝冰酒，很多好朋友说不是德国而是要喝加拿大的冰酒。它的主要品种呢包括冰白葡萄酒和冰红葡萄酒，其中冰白是那种呈现透明金黄色的被叫做液体黄金，所以它的口感呢更是会散发出蜂蜜和水果的那种香味儿， 又是甘甜醇厚的清新可口，很多重视健康的好朋友都比较喜欢去搞一点小冰酒去喝一喝。而且大概是10公斤左右的冰葡萄才能够酿出一瓶375毫升的冰酒，所以它产量是很低的。那我们汁儿啊，就那些果汁儿就不要去喝了，如果你实在是想要喝点葡萄汁儿，你就喝一点这个冰酒 就好了，因为它是这个在气温低过零下7度8度左右，然后葡萄在树枝上自然结冰的状态下采收再发酵而成的葡萄酒，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有味道的。我们今天也给到大家一个超级拉满的性价比，不少的好朋友都说哇，平时想要买这么一点好的冰酒还真的是还挺贵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好冰酒，就是6瓶1箱， 6瓶1箱，而且它那瓶子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透出这个酒的那个金黄色， 375毫升一瓶， 6瓶1箱， 然后而且还再多送给你高脚杯2个和开瓶工具1个，这样的1箱拿到手才 299， 一共是6瓶装。所以呢对于很多好朋友来说，这个夏天想要给自己稍稍的冰一冰，来一点冰酒喝喝，你其实不妨可以选我们这款，就是在江苏，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

0: 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然后呢你就可以妥妥拿到一箱六瓶，才299，这是来自加拿大的进口的好冰酒啊。很多好朋友如果要是想要来这么一口的话，千万别忘了我们的口令，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然后不懂的好朋友直接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一边听广播，然后你可以问我，然后我可以回答你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
1: 巴啦啦小魔仙
2: 见
1: 呀，
2: 这里是五小山吗？
1: 主席真好玩，
2: 徒步挑战自我，
1: 在天池滑竹筏，
2: 也太神奇了吧。
3: 这里是五响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43-5458。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8: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7: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4: 指尖非遗，田园寻雷，李巷研学营，7月等你来玩哦。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心的朋友，邓煌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每天早上他都会让我积极面对生活和工作，我和你一样都在阳光倾城。我是玉可。

然夏日的博物系列课获得了大小朋友的一致好评啊，不管是看鸟啊、昆虫啊、爬虫啊，还是地质、植物、菌类，还有海洋、萤火虫这些主题，都让孩子们欲罢不能。相信很多人一听就知道是丽水无响自然学校，它依托的是郭兴庄园超全的自然生态和服务，打造了系列研学活动。风趣博学的橙子老师也是火出圈，很多家长都在打听这个暑假无响学校是不是又在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呢？所以有空的话就给孩子安排上啊。7月18号是蘑菇历险记，7月22号是植物艺术家，7月27号呢是观鸟日记主题课程相继开课，听起来就好有趣啊，亲子单飞都可以，所以可以让孩子走进大自然，跟着橙子老师一起认识万物。报名电话直接可以打18652531006 18652531006啊，可以让孩子更加的博学。来，这阳光倾城和你就在这星期一的早上。这个星期一呢，也是对我们好多很好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哦，因为呢说这个台风巴威的事儿也是已经有好几天了，然后不少的南京朋友也是一直都在等等等，看看究竟啥时候这风会来，雨会下哦。然后从昨天一直都在等，然后一直等到今天，不少地方现在也都是在下大雨啊。今天的雨会下得挺大的，今天南京是有大到暴雨天气，东南风转西南风，风力在6到7级，阵风达到8到9级，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风大雨急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也是要多加注意。再有呢，就是出门前好好检查一下家里面的门窗有没有关好。再有一条呢，就是非必要啊，就可以不外出啊，也是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大家多多的注意。所以呢，不少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不断的在发凳子凳子啊，这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凳子，幼儿凳，孩子的子啊，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发私信的那个留言区，你直接回复两个字凳子啊，幼儿凳，孩子的子，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有2箱酒啊，一箱呢是大师级的精酿，就是科麦伦的艾尔双料精酿啤酒，那49.5块一箱啊，6瓶子一箱，500毫升6瓶子一箱。然后呢，今天2箱起售，两箱也才99块钱。所以这样的一个雨天啊，潮潮湿湿，接下来呢，7月15号要入伏了，所以就是可以每天啊，就是这么小眯两口。哎呀，这真的是那个小泡泡啊，香的不得。它呢是不勾兑不稀释低嘌呤，没有工业啤酒的寡淡水感，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剂的齁甜和杂味儿，就是纯粹饱满的这个手工啤酒的麦香啊，就是那个啤酒花香的啊，真的顺滑醇厚，落喉回甘啊，很多的好朋友都觉得这款酒真的很舒服。刚刚还有一款是加拿大进口的一个金钻冰酒，很多好朋友也是刚刚一起学习了啥叫冰酒，不是放在冰箱里面冰一冰就是冰酒，当然它也可以去冰一冰，但是凡喜欢的好朋友啊，都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凳子，幼儿凳，孩子的子啊，发送凳子，幼儿凳，孩子的子，就在江苏音乐台的发私信栏，发送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凳子，幼儿凳，孩子的子。好喝的这2款酒啊，今天就直接妥妥放到你面前了，好朋友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自行喝起来啊，去尝起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都在说啊，就是你如果建议别人做某事，或者是自己想要做某事，都一定不要去退而求其次，一遍遍的对自己妥协，妥协完了说，哎，这样也行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样也行吧，就是最后都可能变成你反复咀嚼的遗憾，或者是最后
中雨还是会放弃。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像比如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找对象啊，或者是

这个找工作啊，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对吧？就是好像后退后退后退后退，也要被现实所打磨，然后最后就把这件事儿放在了一个妥协的位置。那些看上去体面的稳定的工作，好像各个方面都过得去的伴侣，这些看起来好像确定无疑的选择，很多人说跟谁不是过嘛，对吧？然后或者是有一个班上就不错了，你往往只有安全，却没有把个人意愿纳入到第一考虑。这次呢，我也是在暑假期间，然后把这个家里面的侄子，把他再次送到就是瑜伽学校去培训学习。其实并不是说我的初衷倒不完全说啊，你以后就以这个为职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学一个这个一技之长，就学一个技能，对吧？你看如果这个孩子他这个20岁，前年是18，然后现在20岁的一个年轻人，这2个月的暑假期你就让他成天都是蘑菇在家里面泡在家里面，对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反正他们家人都会随时给他烧饭烧菜给他吃，然后可能还每天还给你挑三拣四的，对吧？还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哎呦怎么今天吃这个东西，怎么今天又吃这个东西，他就是一大堆的不满意。所以不是说嘛，一个小孩这个不放假的时候吧，你还对他稀罕的不行，问他啥时候放假，这人一放假吧，在家里面放个1个星期，家里面人就已经是搞烦掉了啊。然后正好我这个提议呢获得了全家人的支持，我说在家里面天天闲待着，一个男孩对吧，一个大小伙子就是这么的待着待着就已经待废掉了。第一呢肯定不学习了嘛，这怎么可能还说在暑假期间还会看书啊，这大概率的不会，对吧？能把这个自己的课本稍微摸一下，我觉得已经是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可能都要熬夜，对吧？说要看球赛啊，或者是还要刷个手机啊什么的，这都是大概率事件。我说眼看着就好像有一点点像吹气一样的，有点胖了。我说你不得了，我说你现在已经比原来要胖好多啊。然后他说，哎呀，我就是踢一场球就好了。我说你上哪儿去跟人踢球？这么热的天，对吧？外面接下来动不动都30几度，我说不可能到外面去踢球，这个踢球踢热死了，我说你们也肯定不会去踢球。然后结果我就给他们出了一个这么好的主意，就去到这个瑜伽学校去练瑜伽，然后就给他满满的安排，就是2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泡在那里面，从这个技术学到那个技术，从这个学到那个，反正就是每一个你但凡能学的你都把它给学进去就行了。哎，一开始啊，前年的时候就记得印象很深啊，基本上是推着才把他给推过去。去年呢你看慌了一年吧，这也是由着他，也是由着他，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稍稍的在后背上推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手法，而不是强迫，没有办法去强迫一个年轻人去做什么。然后后来到了今年，哎，也很神奇啊，就是今年我就说了又要在家闲着，我说这一待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望天收，对吧？反正你爸你妈也不会给你什么零花钱，想出去玩也要去求爷爷告奶奶满处去化缘。我说有什么意思呢？到哪儿去玩玩2天回来了，然后又花钱，然后最终呢你啥一技之能都没有学会，然后就白白的把这个暑假给荒废了。我说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啊，我们以前的话就是每年暑假都要给自己学点啥，我说我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去学一下。然后结果哎，真的很神奇，这次就没有说太过于用力啊去推他，去给他一个什么什么特别强烈的一个推动啊，然后人就自己就去了啊。后来他甚至还表达说，以后要是学的可以的话，老师校长什么的要是觉得他可以，他甚至愿意就是在这一行继续做下去。我觉得呀真好哎，就是很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要自己愿意，就是很多那些好像被人推着推来推去，然后说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就听你的，对吧？我就试试吧，或者怎样，他失去了一个自己的决策权，所以最终他就会放弃，而且呢会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你的身上，因为是你非得让我去学这个东西，我才没有。

办法才去学的，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才去做的这件事情，或我没有办法我才去找的这个 对吧对象，然后去做我的伴侣。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啊，就是人不能够在妥协当中去认定一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消耗，因为它要不断的为别人的意志去买单，却要自己承担情绪和结果的一个双重代价。那不管是妥协和 不妥协对吧，都有痛苦。这个妥协了就是更多的人生大概率就是品尝了后悔的滋味以后，又在怨怼当中慢慢的这个难受和消耗自己。后者更多不妥协，对吧？后悔少一点，但不确定的恐惧会更多，对吧？表面上看都是痛苦，但是往深处想，不妥协的人生听从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更加自洽，更有掌控感，也更加的坚定。所以我还是一次一次的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只是我的建议而已，我说不是我非得让你去，我说你不去也可以，对吧？你就在家里面天天晃荡着，我说反正对吧，心想你又不是我孩子，我天天为你这烦这个神干什么，我说我只是给你一个挺好的建议，这个建议你即便是接下来你学了，对吧？你到学校里面你参加一个社团，你还可以给别人去做老师，我说不是挺好的吗？而且又本身又是一个体育生，本身就是一个体育很好很好的小孩，我说你什么体育都学一点，我说体育就是相通的，没有说这个体育不学那个体育能学，我说体育就是相通。像我们，哎呀天哪，你倒说到我的话，我最近的日子真的是各种体育，我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啊，自己的选择还有探索欲、分享欲对一个人的长保年轻是多么多么的可贵。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说你看，我从来不排斥某一个运动，瑜伽普拉提我们都练过了，对吧？美人鱼我们也练了，空中蹦极我们也练了，还有什么网球我们也练了，对吧？你就是在不断不断的再去发现和寻找，就是你自己最喜欢或者是对你自己健康最有益的这么一项。我说你也可以同样去试试。然后前些日子正好去到学校去看到他，哇，做那个小老师的样儿可真的是超专业了。所以对任何人，甚至对自己，我个人的体会是都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妥协啊！虽然说有的时候你的不妥协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恐惧还有迷茫，但是在一次一次的确认当中获得力量，在自己做出决定的那一刻你才感受到自己变得强大。所以我这次坚定地看到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是自己掌握了人生的方向盘，真好。

这是听到了好应景的歌啊，周华健带出的雨人啊。刚刚有朋友特别就留了一段言说，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快，甚至走得很快乐，所以就是过一个不妥协的人生吧，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自己去掌控的，我觉得这大概是人间最幸福的事啊。当然你也可以去伸出耳朵去做一个包容的人，柔软的人，也多去听一听各方各面的一些意见啊，也不要非常非常执拗的说啊，不这个不那个不最后你就只能够剩下自己了。虽然都是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日落，一个人赏花，但是终究你身边还是有人给你的关心，给你的帮助，给你的爱，你是能够感受得到。外面怎么样？在下雨了吗？此刻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告诉我，因为新街口地区目前还好，没有看到哗哗的雨啊。今天南京是有大雨到暴雨，东南风转西南风，风力在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天是闷闷潮潮的一天哦，最高温度28度，但是却空气非常的湿闷。明天是白天阴有小雨并渐止，夜里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夜里减弱到3到4级。明天最高温34度，后天多云到阴，最高温35度了。后天就该是要正式入伏咯，所以很多的好朋友说适合的什么合成类的材料，而是一整张的牛皮哦。所以想要看席子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是微信。

好，欢迎收音前的各位在台风雨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经典975上午时光，流光飞舞，主持人海燕在直播间当中问候收音前的各位，陪伴大家。好，那在台风天气里面我们要注意什么，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互动直播间大家一起来彼此提醒一下哦，来互动留言，欢迎你的到来。有朋友说赶紧检查家里面门窗是否都关好，别到时候被这个台风给吹开了哈。确实出门的时候都要检查一下，尤其是不要留缝。那外出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千万别靠近那些广告牌啥的，这也是我们在如果是在外面骑行啊，就是在外面的时候确实是要特别的注意啊。好，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

客户端彼此来互相提醒一下。那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好物也带来了，这是亚瑟士的经典的轻跑鞋，大家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两个字来进行购买。天越热呢越得穿一双好鞋子哈，闷热捂脚捂脚，然后脚底或者说是这个不舒服鞋子太硬或者是太软，那走半个小时腿又酸又疼。那么给大家来带来的就是在夏天里面我觉得是特别轻便的一双这个大牌简陋的福利啊，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让你不到400块就能够拥有全网火遍明星同款的经典的轻跑鞋，穿上它呢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那它的缓震的性能也非常的不错，暴走一天的话呢脚不会酸不会累。其实鞋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一双穿得舒服的，尤其是外出旅行啊跑步啊这个走路啊我觉得一双好鞋子特别的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吊牌价是1390，经典的亚瑟士的轻跑鞋，那么我们直降1000元只要399，而且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哈，不到3折的价格就可以带走了。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还有优惠，任选两双放入到购物这个购物车当中，一起付款立减20，然后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的会员呢还会享商城专属的会员的福利，满499再减30元，那两双到手的话呢只要743。好，而且呢有8种款式的颜色可以去选择，燕麦色呀灰紫色黑白色还有白棕色等等。好，每一款颜色都相当的不错。好，赶紧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两个字选择你所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呢还会再减5元。好，那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玉这个玉石的玉哈，宝玉的玉，然后添加福利官进群的话，那么还会给大家来挑选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两个字可以购买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不要忘记也不要错过了。下一次恋爱 Elva 萧亚轩的歌正在我们的经典975。

都说现在鞋修很火，直到我把曾经大几千购入的羊毛大地垫换成牛皮席，顿时觉得真香啊！全牛皮的铺在地上，档次是蹭蹭的直飙。没事儿做做瑜伽，懒人沙发靠着追剧，清凉的嘞。循环风扇一开，空调都被打入冷宫了，关键是人还舒服。所以话说姐妹们，往年2000块钱舍不得买牛皮凉席，这次999的价格必须入手，而且还是头层牛皮席。4007106109 4007106109，一个电话就可以送货到家，不满意直接退，社恐的就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口经营。全牛皮的席子真的是太精致了，凉快舒服，但是不冰，很适合养生达人以及关节需要保护的女士和老人，而且亲肤透气的很。我妈睡了一夜说，一个夏天能省不少的空调电费呢，都赶紧行动起来吧。4007106109 4007106109，往年要3000多呢，今年是1599，但是这一批皮料厂家低价整包，做到999做回馈。

0: 等于你起码一床就省了600，像好多订购两床的直接就省下了一床席子钱呢。4007106109，没有用过牛皮凉席的您别担心，都是送席子上门的，雅致漂亮，皮料高级，头层牛皮的材质好就好在粗大的毛孔会透气，排湿又清凉。有人拍了宝宝几个月大睡在牛皮席上的照片，那简直是岁月静好，太治愈了。那老人睡呢，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睡不好觉的感觉。那最后提醒一点，这批皮料用完999就没有了，赶紧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充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面真的是如雷贯耳的一首老歌的前奏哈，粉红色的回忆带着非常强烈的年代感。韩宝仪、孙演唱的歌曲正在经典975陪伴大家。

好，听完了一首带给我们夏天里面很多这个非常久远回忆的粉红色的回忆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时间一下子倒回到了80年代，韩宝仪所演唱的歌曲之后，继续在经典975，盛夏暑假在家看电视，我们特别的推荐给大家江苏的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啊，除了这个童趣佳作，还有头部的热剧，包括精彩的大片，风格丰富而且是非常的多啊，不重样的世界杯啊，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特殊的一种这个多屏的同步直播，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那宅在家里面就能够一站式的沉浸式的去感受这种视听的快乐，还能够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精彩节目。啊，还没有办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可以拨打10000号10000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就可以了。这个夏天娱乐的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的视听嘉年华。7月20号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仍然是可以直接去办理，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的营业厅咨询安装。好，这个夏天不要忘记娱乐主场，认准我们江苏的 IPTV。

0: 始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1: FM 97.5，江苏经典。

次1.5米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电话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610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一切都好，只缺烦恼啊，就是从刚刚的那首歌里来的啊。王菲的一首浮躁的歌声之后，杨钰莹的《我不想说》，稍后时间继续回来，刘光飞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

0: 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Card 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刘光。

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点钟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的流光飞舞。节目中听到的这首歌，草蜢带来的《失恋阵线联盟》，开始我们10点钟之后

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雨中的歌来自于B小调雨后，这是来自于叶蓓的B小调雨后。也欢迎收音前的各位通过今天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哈，在台风雨天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感谢朋友们和我们的一路分享。

念说台风天气，外面风雨交加，在家吃吃喝喝，哇，这真的是还是非常这个好的日子哈。周末过后，那上班的朋友们辛苦了，那我们在家的朋友们呢，就享受这份惬意好了，因为台风影响呢，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那甜甜还给我们说呢，台风不断输送着这个潮湿的气流和低气压，我们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通勤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哎，特别贴心的一个提醒。还有朋友呢是用电视在听广播，这是用的我们江苏的 IPTV 吗？好，听到的歌曲，这是叶蓓的一首老歌。

首 B 小调雨后之后，我们再来说到的是雨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这个皮肤的保养哈。确实夏季尤其是暴雨过后啊，湿疹啊，皮炎啊，这些皮肤的问题会比较的突出。那么皮肤的疾病呢，大多是因为皮肤长时间的接触到了被污染的水源，或者是因为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季一定要注意身体被雨水淋到了或者是浸泡之后，一定要记住这么几件事情哈。首先，尽快的去冲洗干净并且擦干，尤其是腋窝之下、腹股沟等等部位，双脚也尤其要注意啊，用1%的这个盐水来泡半个小时左右，来把它清洗的干干净净的。尤其是浸泡的时间长的话，确实我们要注意一下双脚的保养。那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下皮肤有没有划伤呀，有没有破损啊。对于破损的地方，用淡盐水1%左右的这个盐水或者是碘酒进行消毒之后，擦一点软膏啊、药水啊，来预防和控制感染，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像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还有包括脚趾缝啊，这些皮肤比较薄弱的、容易积水的这些部位呢，可以这个铺一些爽身粉，这使得我们的皮肤尽快的干爽。那对于这个湿疹呢，或者是脚气等等皮肤病史的人来说呢，原来的这个病灶更加容易受到细菌还有真菌的侵袭，会引发一些严重的感染。所以这个时候就地取材，用这个塑料袋等等的把这个皮肤的损害部位保护好。那在下雨天雨后啊，对我们皮肤的这个养护，尤其是对于这个皮肤本身就有一些这个炎症或者是皮肤疾病的朋友来说，这个天气要格外的留意和保养了。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和同行，在暴雨季节当中我们要注意些什么，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或者是经验哈，都可以来及时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在流光飞舞就可以一起来交流了。听到歌曲刘若英的一首《收获》。

0: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

好，带进了一首阿莲之后，继续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精选的好物，不要错过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你可以直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两个字啊，市面上很多这个运动的轻跑鞋为了轻便牺牲支撑穿久了足弓会酸，小腿会胀，而且有的呢是闷脚不透气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款鞋子，它的鞋垫是高弹缓震的材质，踩上去那个回弹感就像是踩在云朵上，所以每一步都是稳稳的支撑，那这样哪怕是一天走下来跑下来，这个脚底板是不酸不胀的我觉得夏天穿一双特别透气而且是这种

感觉很舒服的鞋子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一款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呢，在官网当中我们看到专柜一双是要1390，今天我们给到的价格的是去掉了1000，只要399，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再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惊喜还没有完呢，任选两双加入到这个购物车的话呢，一起付款立减20元，而且扫码加这个福利官的话立减5元，加入到商城的会员享受商城的会员专属的福利，到手两双只要743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有8个热门的颜色可以选，36码一直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的一个福利啊，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所以心动的朋友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两个字立刻就可以购买了。

老鹰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Take it easy， 放轻松。继续在经典975年代金曲，我们来听英文经典。接下来是 King of Pop 流行之王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在墙外 Off the Wall。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好，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我们听到张信哲的一首《太想爱你》之后，还有莫文蔚的《双城故事》。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在台风雨天，大家多多的注意安全，在家的话就好好享受这一段静谧的时光。谢谢依依的留言，出门关好门窗，在家关注天气，做好随时关窗的准备，非必要不出门。好，再次祝愿大家安全平安。我是主持人海燕，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稍后是完美生活，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见。

0: 开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日子有甜也有淡，就像天气有晴也有暗，但一首首老歌可以让我们捧起热爱的时光。完美的生活也不过就是一碗人间的烟火。我是 DJ 星月，今天我们完美生活节目的开场听到周传雄的这首《寂寞沙洲冷》。这首歌歌词的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卜算子》，而它的音乐旋律除了有中国风的特色，还有印度西塔琴的搭配。

0: 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是非常适合今天天气的一首歌。苏轼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当中的最后两句词，就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黄州呢，就是他被贬的黄冈啊。那么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借月夜孤鸿来托物喻怀，表达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空灵蕴藉的那种审美意境吧，就是那种孤高的但是却不随流俗的心境啊。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里面的印度西塔琴的演奏啊，真的是让它又添了一丝丝异域的风情，所以它会有一种特别的清冷，适合今天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天气来听哦。
1: 你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97.5，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0: 完美生活，今天是星期一，上班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我反正就有一种，哎呀，我想度假。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好想放松，好想度假，好想奔向远方的那种心情啊。七月份来了呢，随着孩子们的暑假啊，人的心情呢也有一种想要跟着去度假的状态和向往吧。相信很多朋友心里面都曾经盘算过一场夏天里的出游或者是出逃，就是你逃到那个20度的山野，逃去那个浪声拍岸的海边，逃到烟火慢悠悠的老城，哇，把夏天过成一场清欢。所以今天呢，我在大蓝鲸 APP 邀请朋友们边听歌边聊天的话题就是上班的时候想度假。哎，你就说有没有，你就说有没有，同意了请点点头，扣个一。开个玩笑，上班的时候想度假，那我们就想想你最想去哪里避暑度假，如何做点白日梦啊，这样细细雨丝当中去做点白日梦，感觉还挺好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会和大家循着2026年暑期最新的热度榜单，带你解锁今夏最受欢迎的几处度假胜地，有风光，有美食，还有实打实的出行贴士，帮你把夏天的假期计划安排的明明白白。 OK， 请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来到完美生活。我们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上班的时候想度假，你最想去哪里度假。 OK， 继续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符合今天天气状态的哈。小刚周传雄的歌开场了我们的寂寞的那种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蔡琴的渡口呢，又是一种依依惜别之情。就像静水流深，蔡琴的声音因为沉稳如大提琴啊，那种低音质感，再加上这首歌有富有弹性的低音鼓声为它的前奏和间奏，也是非常的浑厚有层次感，因此这首歌也常常被人用来作为音响设备的测试曲，不仅仅是被遗忘的时光和你的眼神。蔡琴的这首渡口也是相当的美啊。首先说这首歌它的词是由席慕容来作词的，曲也很好听，杨贤来作的曲啊。蔡琴的这首歌，席慕容的词，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口一朵香。

送的话，就把祝福别在今上吧，而明日，明日又隔天涯。席慕容的词让我们想起了年少时光啊。

0: 王博老师。
1: 新勇老师，中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经管家设计师王博。
0: 是的，哎，王博老师，你知道吗？就我身边有朋友啊，他们近期呢，就是考虑想买房，然后呢，其实看的也是一头雾水，就是因为你知道，就一个人的雷达系统它是有限的，
1: 对，
0: 有时候也是，当然了，你会有自己固定的、熟悉的生活圈子，对吧？然后你就也会去看看，然后也看了四代宅，也看了以前一些次新房啊，因为听说买次新房划算一些，
1: 是是，
0: 然后新房呢，那当然是。是感觉高大上了，
1: 对，
0: 但是所以呢，他们就会有一些困惑啊。我当时就给他们个建议，我说你们跟着经管家啊，跟着王博，跟着周晨明老师去看看他们装修好的房子，
1: 对，
0: 说不准呢，就在你家附近，在你想买的那个区域呢，就会有不少他们装修的房子。一是看看你到底喜欢什么风格的装修，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顺带的去看一下各种房型，这个小区到底如何，去见见那些业主们，去聊一聊，
1: 对，
0: 哎，他们说，哎，这是。好像是个好主意啊，但是紧接下来就是得腾出时间来。
1: 对
0: 啊，你看
1: 我是，我觉得新宇老师刚刚讲的，就是在这个买房的前期啊，要做好一些很多工作，对吧？不论是你是买精装修房，还是要买这个二手房，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现在还剩余的很多一些毛坯房，我认为都是首先要看户型，看周边的环境，都去认真的考察。其实我跟很多身边的朋友，准备要装修啊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什么一个建议呢？我说不管是您是白天啊还是晚上，都要抽空去看看，因为白天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它的采光，看到它是整个房子小区的一个外景，它的视野。但是到傍晚的时候或者是夜里面的时候，你也要去看看，看了什么呢？去看看你的这个小区啊周边是否吵杂，这个也是很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
0: 哎呀，您这个提醒太厉害了，
1: 是吧？
0: 对，就是说
1: 小方位了解
0: 是不是能很好的休息啊，这个声音、噪音啊、吵杂呀、市井声啊等等的啊。
1: 对，你不光是你周边的噪音啊，你还看一下就是你的邻居有没有噪音。比如说楼上有没有就是出租啊，或者是你楼上有没有一些调皮的小朋友，是吧？他在夜里面的时候会不会把东西往地上丢？这个的话你也要慎重去考虑。所以我跟很多身边的朋友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白天去看看，分不同的时间段，白天也要去看。然后傍晚的去看看。再到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去考察一下，这样子的话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下这套房子是否适合你。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新宇老师要看一下装修
0: 啊。
1: 为什么要看装修呢？其实这个装修呢，精装修房我看很多，精装修房质量不是特别好，这就为什么很多朋友找到我们要做二次改造的原因了。因为很多房子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简装交付的标准，比如说里面呢做的一些瓷砖的铺贴啊，用的是一些很就是应该说很基础的材料，包括马桶啊，花洒啊，还有橱柜啊，地板，可能就是他想着这个房子可能需要你后期去改造的，所以呢就是在你购买的时候就看看就是有没有溢价成分在里面。如果说这个装修呢本身不是特别好，还要推倒重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房子它这个性价比可能就不是特别高了。那我就建议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装修之前不明白的啊，或者是看房之前不明白，你可以呢和我们月月联系一下，你跟月月讲，哎，说我这个房子我看中了三套户型，看中了哪几个小区，我们经常做这件事情啊，哎，说这个我看中了 A 小区、B 小区、C 小区，三种不同的户型，我想找经管家的设计师，赵善明啊，或者是王博啊，对吧？哎，来帮我看一下这个户型到底有没有改造空间，这个户型到底行不行？那我们也会非常乐意啊，你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这个微信号你就可以。把你的一些想法跟月月讲讲，哎，说我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看看我们附近有没有在市的工地，因为有时候这个小区的周边呢，我们同时可能有几家在做啊，正好给你做个参考，这也非常适合的啊。
0: 哎，这么一讲呢，就会发现，哎，大家可能如果真的是需要调整房子的话呢，就思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你不仅仅可以看新房，你也可以看次新房，你也可以看一些你觉得合适的，因为地理位置也很关键，对吧？每个人的生活区域和重点也很重要。你换一个二手房，那么你换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到，哎，这个装修怎么样？对吧？包括你对精装修房的审视啊，包括呢，你对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已经装修的老房子把它给扒掉重建，
1: 对，
0: 那它这个户型本身怎么样？可能设计师更多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吧。
1: 哎，是啊，像新月老师，如果是你的话，假如啊，接下来一段时间你要换房子，你打算换什么样的房子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我了。就是我可能会

0: 我可能会想换一个一楼的房子，因为可能现在家里有宠物。
1: 哦，我觉得这个好。
0: 哎，然后就是现在觉得这拖家带口的，就是家里的毛孩子比较多，然后就会考虑说适合他们生活的。那可能就会考虑，因为你要考虑预算嘛，对吧？你要考虑主城的烟火和方便，那么你就可能要考虑一个精致的小一点的。那你要是考虑说想要考虑照顾这些毛孩子，那可能就为了大，你就得搬得远一点。反正我还真的猛的一下没想到位。
1: 我主要是星云老师暂时这个房子，
0: 因为我觉得要受预算限制。
1: 星云老师这现在目前住的房子应该是挺舒服的，所以没有想到那么远，是吧？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它也是一个对我来说可以换房的时间。因为也是自己住的房子，也算是也时间久了，
1: 十几年了，是吧？
0: 对。但是就是要看你个人的这个经济情况、生活情况、生活周期，对吧？等等等等了，我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打算，
1: 还没有做好这个打算，是吧？那我想跟朋友们讲，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面临这个情况了。
0: 哦，你也面临这个情况？
1: 对，我们家小孩呢，马上面临着今年上初三了嘛，明年中考了。我现在呢，就住的是学区房。学区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可能
0: 太小了。你说的是好像把一个两房做成了三房半？
1: 对，3.5房。这个节目中也跟大家去讲过的，也有很多朋友呢，看过我们家的设计的户型啊，而且呢，我这个房子呢，就是，虽然不管怎么改造，它的面积呢还是只有六七十个平方嘛，所以说它使用起来的话，对我来讲啊，可能是不太够用的，因为我有很多想法，我想呢有一个很独立的工作区，工作间，而且呢我的电脑还不少，我一共呢是有3台电脑，有可能有2-3个屏幕，是吧？那就光这个的话，可能需要有一个至少有10个平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独立的去保持，
0: 至少像我们这个直播间目前我们待的这个区域这样，夸夸夸夸，
1: 对，
0: 四台电脑，对着自己的那个大小，是吧？
1: 对，4块屏幕啊，
0: 那你看我们这个桌子的这个有2个长桌那么大，
1: 这个桌子的话有2米多长呢，其实我也比较喜欢长桌子
0: 啊，我觉得感觉是不是靠近3米了啊，确实是2米多，
1: 对，差不多总体的啊，那因为我们的东西比较多嘛，我有2-3个屏幕，然后还打。打印机，
0: 你也要搞一个这么大的桌？
1: 需要的，
0: 是吧？
1: 对，我现在工作间，我现在的这个汉中大街8号的工作室的桌子
0: 就很长，
1: 有2米6长，但是我这个但是呢，这个桌子呢，我如果放到家里面的话，我还是不够用的，因为家里面东西会更多嘛，
0: 对，
1: 什么音响了、打印机了、什么桌面的台灯了，
0: 对，
1: 还有什么什么那些架子了，对吧？对吧？等等啊，这一系列的，
0: 有一个宽阔的桌面，心里感觉会非常的美，
1: 非常美。而且呢，工作的时候那个心态也不一样的，
0: 对，
1: 工作起来呢，这个效率也会更高，赏心悦目的。
0: 对，我还想要搞一个小茶桌，我一定不要茶几了。然后我想要一个小茶桌，可以移动，但它要有中式风情，要有自然山水之感。网上有一些那种很有意思很有意境的木头的那种桌面，然后底下又是折叠的，就是感觉还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
0: 那种，我是想换的。
1: 可以，其实在家里面的阳台啊，或者是某一个角落啊，也可以设定一下，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小的放松的角落，你可以在冬日的时候一边喝喝茶，一边晒晒太阳，一边发发呆，旁边弄点小植物，再顺便撸一下家里面小猫，
0: 太幸福了。就像现在这个雨天，你在阳台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我俩聊天，是不是也觉得很清凉，是吧？你继续要讲你的家。
1: 我们这次呢，就是想着就是把家里面这个学区房换的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呢是要满足刚刚讲的，就是我工作需要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家里面孩子也大了，他需要一个相对来说
0: 自己的空间，
1: 自己的空间，既要有学习空间，也要有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当然一个好的一个大小伙嘛，需要一个好的睡眠空间，
0: 光放球鞋都需要很大的鞋柜，
1: 是的，因为我们家
0: 小伙子肯定这样，
1: 对，小伙子他很喜欢打篮球
0: 啊，
1: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跟我说，说今天下午你把我课也报一下，我什么课啊？下午篮球课呀，所以说这个孩子嘛，他东西肯定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
0: 变化，
1: 变化，东西会越来越多，那而且呢，像我们呢，很多东西也不舍得丢弃，
0: 要扔，就是搬一次家，你会发现就减负很多。
1: 那是，就是每次搬家的时候，可能做一些断舍离了
0: 啊。
1: 但是在生活在这空间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时候会想不到，因为节奏也比较快，
0: 对的，是的。
1: 我觉得很正常，就像我们跟很多朋友们，就是我们听975的朋友们，在去测量的时候就看到家里面东西特别多，其实我很理解，并不是说他不舍得丢。

0: 是因为有东西一个来不及，第二个呢不确定性，
1: 对，
0: 是吧？你这东西你说万一要用呢，用的时候还得再去买，
1: 是是，说的太对了。
0: 只有搬家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东西好像有五年没用了，
1: 嗯，对对对，
0: 甚至都忘了是有这样东西了，
1: 对对对对，
0: 很正常啊。因为房子装修呢它是有时效性的，
1: 嗯，
0: 正常来说呢我们居家装修啊15年到20年、
1: 嗯、
0: 很正常，
1: 嗯，
0: 就像我们金管家给很多朋友们在做这个质保的时候，就是给的是像我们975，像水电啊、防水啊，都是终身质保。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这个房子装完之后，也许啊，这个房子以后就不会再动了。
1: 嗯，
0: 哎，但很正常，很能理解啊。
1: 啊，
0: 哎，像我们呢，就这个房子呢，就准备像刚才讲的换大一点的。
1: 嗯，
0: 那我们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其实想法跟我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现在自己家的房子可能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了。
1: 嗯，
0: 也许受到这个空间的约束。
1: 嗯，
0: 也许呢是什么呢？就没有设计好。
1: 嗯，
0: 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听975的朋友，他房子面积其实挺大的。
1: 嗯。
0: 有的100多平方呢，
1: 嗯，
0: 甚至有200-300平方呢，住了很长时间了。里面呢，一方面是出现了质量问题了，
1: 嗯，
0: 比如说漏水漏电，
1: 嗯、
0: 对吧？有的是家具太旧了，
1: 嗯，
0: 还有呢是什么？这个空间利用率极其的低，
1: 嗯，
0: 家里面我看了200平方的房子，他家里面就3个柜子，我说你东西只能摆在沙发上面吗？是吧？
1: 王波老师耸耸肩，
0: 没办法啊，所以他也被迫需要去改造，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个改造呢，也是要解决这些很多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
1: 嗯。
0: 那如果说朋友们遇到这些问题呢，你也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专业做设计，
1: 对，
0: 专业给大家去做改造，
1: 嗯
0: 啊，你也可以试着和我们联系一下，
1: 好
0: 啊，把我们做成一个参考，啊，添加月月的微信，
1: 嗯，
0: 小写的 FM。加35315，
1: 嗯
0: 啊，一定是小写的 FM 加35315
1: 啊。其实今天呢，我是从我朋友的这个例子啊，
0: 嗯、
1: 从他的买房的这个阶段开始，就已经把这个装修问题前置了。
0: 是，
1: 就是说，如果说他觉得他看了金管家的装修的业主家的状态以后，他可能甚至会考虑说，
0: 嗯、
1: 哦，毛坯我也敢买了、
0: 嗯，
1: 二手我也敢买了，
0: 完全可以，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他没看过，他可能他的这个注意力呢，只是集中在新房这个区域里面，
0: 嗯、
1: 对吧？所以就是你忽然发现视野打开了，你就要平衡你自己的这个费用，对吧、
0: 嗯？
1: 因为你首先你费用是固定的，
0: 对。
1: 但是你什么样的一个均价可以决定你买到什么样的面积，对吧？
0: 这个就
1: 什么样的区域，对吧？
0: 对 对, 对, 对。
1: 这是第一个是前置了，我们从买房的时候开始考虑，先看装修，
0: 嗯、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前置了。还有个问题，
0: 嗯、
1: 也是我这个朋友，
0: 哎、
1: 他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他跟我聊到，他到那个博览中心啊、
0: 哎，
1: 去看那个家具展，
0: 嗯，
1: 看完了回来以后，他的感受是什么呢？没有看到自己心仪的，因为就觉得嗯，感觉，哎呀，也没有什么自己喜欢的，也没有什么觉得美的。然后呢，
0: 嗯、
1: 当然了，这每个人感受啊，就见仁见智啊、
0: 嗯。对。
1: 然后当时我就说，哎，我说其实现在的家具的话，我个人感觉啊，不代表这个客观的哈。我说我好像感觉也不需要太多，
0: 对，
1: 因为有可能你看，我就指着我们家那个森林系的那个沙发，
0: 嗯、
1: 很漂亮啊，非常漂亮一个沙发、
0: 嗯。
1: 现在轮到把它推到长桌底下，因为它省地方，我就不用那沙发了，成了我们家猫的常年栖居地，因为它幽暗。然后第二个呢，我就指着我们以前那个大方脊，我说你看，然后那个大方脊是被卡进了钢琴底下，因为钢琴我也好久不弹了，然后那个方脊就剩一半了，这样呢就省点地盘，
0: 省地方、嗯、
1: 啊，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需要我的空间越
0: 宽敞，
1: 干净越宽敞、
0: 嗯、
1: 越好，就是又舍不得扔、
0: 嗯、
1: 最后就变成这样塞进去啊。
0: 这能理解，能理解，
1: 对吧？
0: 新宇老师，就是你家的很多东西呢，就是刚才讲、
1: 嗯、
0: 就是它使用的频率比较低，
1: 就是我说的有些家具嘛、
0: 嗯、
1: 然后我现在问题就替他问的，就是说当然了，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在买房的时候，因为出于兴趣爱好，
0: 嗯，
1: 对吧，他要换房，他就会哎，有什么跟家有关，他都去看。
0: 嗯，
1: 比如他去看家具展啊，对吧？他也不知道看什么，也没章法，反正就喜欢的就看。
0: 对，先了解。
1: 对，所以我后来就讲说，我说我感觉有很多的收纳空间呢，设计师也会帮你因地制宜的设计。
0: 嗯，
1: 另外呢，我记得以前赵尚明老师也曾经在他节目当中讲说，他也可以帮大家找一些跟你们合作的供应商工厂，
0: 嗯，
1: 可能不是特别有牌子，
0: 嗯，
1: 但是品质呢大家就很放心，因为材料什么都很好，
0: 对
1: 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可能真的就是那些亮眼的摆放出来又能有实用价值的家具，可能件数就不会太多了。我说你要不要先整合考量，全部的看透，包括收纳了解清楚之后，你再去看家具、
0: 嗯。对，其实讲白了就是先了解自身的需求嘛。啊，比如说刚才新宇老师讲的，就家里面的很漂亮的一个小沙发、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花了大价钱去买回来，
1: 对。
0: 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沙发的使用频率太低了，
1: 对，
0: 没办法，就后来呢又舍不得丢，
1: 对。
0: 但是偶尔可能会用一次，最后呢就把。

0: 塞到桌底下去了，给小模使用了，是吧？那这种情况其实什么，就是每个阶段的它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个很舒服的沙发，但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因为自己的工作节奏啊或者是自己的生活的节奏，这个沙发它使用频率会逐渐变低了。
1: 就是王博老师，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我们以前的沙发是一个三人位吗，然后旁边你可能要放一个两人，三加一加二，两人沙发，或者放一个单沙发，对吧？
0: 我现在闲置的就是那个单个的美式沙发，就是非常好看，上面的那个布艺很漂亮，
2: 那想出来了。
0: 可是问题是我现在我也不需要往那坐，我恨不得那地方除了沙发什么都没有，
2: 空旷一点，
0: 对对对，
2: 活动空间大一点，
0: 对对对，看着就是觉得哎，通透，空间感觉舒服
2: 啊，有回家的欲望。
0: 但是你刚布置家的时候你就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
2: 塞得满满的，
0: 布置满
2: 啊，其实就没有留白。 我们家里面需要留白的，给自己后期发挥的空间啊。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叫用力过猛啊，过度的装修会把家里面就塞得满满，后期发现，哎，我想就再去调整的时候，原来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把它扔掉了，因为毕竟之前一方面花了钱，第二个呢， 把它扔掉了，因为毕竟之前一方面花了钱，第二个呢把家里这么长时间是有情感的了，
0: 对，
2: 总感觉这个是家里面的一部分，
0: 你说太对了，
2: 是吧？
0: 就是扔东西啊是一种浪费，在我们的心里呢有根深蒂固的感觉，对吧？可能你会倒过来想说，我扔掉这个沙发我就可以省出一米见方，那一米见方可能要值2万块或者怎么样。
2: 对，还真是啊，真是，其实我跟我们很多朋友讲了，我说你找尽管家呢设计呢，我们是帮你去省一点空间出来的，并不是说你房子交给我们是浪费的啊，省这个空间出来之后呢就远远超出你的设计费了。
0: 说的很有道理，真的很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啊。王博老师，你看你今天想聊些什么，是回答我的问题呢，还是顺着你自己原有的思路聊都可以啊。
2: 其实我讲到这个呢，就是讲，就是我刚刚欣玉老师讲，就谈到家里面这些软装嘛，就是讲到了就是房子装修之前呢，就是要把这些需求考虑在前面。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们喜欢中古风装修，喜欢这种松弛的感觉，那我觉得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就要把这些细节考虑到位了。你不能说等到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就一步步的去更改， 一步步去变化，那样做的话也许啊最终的效果呢是不符合你出发点的啊。那我想讲的是，就是说你在之前呢，作为我们设计师来讲，首先要去量房，对吧？把你房子的一些具体的尺寸，还有一些这个你的一些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先考虑清楚。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你的需求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去考量，比如说哪些是需要的，哪些不需要的，哪些你重点要考虑的， 那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在事先就要沟通到位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根据这些需要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深化的设计了，比如说可落地的深化的施工图纸和全屋的一些效果图等等，这样子的话就是所见所得很全方位的很直观的去看到我们的这个房子做出来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做一些断舍离，看看这样做有没有必要，这个地方 我们摆个三加一的沙发，还是就纯粹的我们就摆一个单人沙发就可以了。其实现在人想的是比较通透的，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的观念就是，哎，家里面一定要摆个沙发，那我家里面万一来客人了，是吧？那个画面呢其实想象的很美好，但是后来会发现这个沙发摆在这儿可能一年到头用不了两次。你看像我自己家现在我就没有放沙发，我就在家里面摆了一个两个长条凳，摆了一个小的桌子，
0: 也预防自己沙发躺，
2: 对吧？然后
0: 天成你在家可能晚上要经常要做方案什么的，在沙发上躺着的时间比较少，要是看球赛坐那椅子也够了。
2: 我觉得完全是够用的，而且坐的椅子上面呢对于我们的腰背的保护也会更好一点。
0: 对，每个人真的有不同的想法啊。完全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兰兰的留言啊，你说我们这个节目吧总是会受到像兰兰这样很多的听友啊自主的宣传，
2: 是
0: 感觉就是很感人啊。
2: 非常感谢。
0: 他说王老师你好， 我这下面图片呢是来自月月的朋友圈，周末呢展厅人也不少，第一张王博你在和客户说话，他说王博老师您这是在给客户介绍咱们金管家的工艺吧。
2: 这个是我们的防水工艺，
0: 是不是啊？然后他说几年前我就去参观了金管家的工艺，您看阻燃电线抗菌水管工艺是相当的精细，你看他这个发来的，
2: 水管，
0: 这是你们的水管的接头，
2: 对，三层复合纤维管
0: 啊，
2: 非常好。
0: 然后还有这个，
2: 这是我们的下水管道改造工艺啊，这是我们几年前的工艺展厅了，
0: 是他几年前的时候拍的，对吧？
2: 对，我们现在又升级了。
0: 哦，是吧？然后他说工艺相当的精细啊，准备装修的客户您确定您不来看看吗？你看他这个宣传，
2: 感谢感谢
0: 兰兰。这好，他说后面的三张图片是我三年前实拍的，那现在发到的是月月的朋友圈。哦，这是大白在和我们的业主们聊天，是吧？
2: 对，是应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们大白会出面的。哎，你看你们这个展厅里写着夏季家装节，金管家夏季样板房火热什么中？
1: 正极中，
0: 正极中，这个你们在节目中也从来不说。
1: 是的，我们还是比较含蓄的。
0: 你们也太低调了，太低调了。然后这个是，这是业主在签约是不是？
1: 对，签合同。
0: 啊，在签合同啊。然后这个呢，
1: 这个是我们的厂家正在做这个阻燃的实验啊，就告诉我们的朋友们，普通电线和我们的阻燃电线之间它有什么区别。
0: 哦，我看他拿个打火机，然后那个火焰火头很高，在对着那个电线，
1: 在撕，在烧
0: 皮，在烧。
1: 对，烧不着。
0: 啊，这就是阻燃嘛。如果说打火机点着了，烧着了，那说明它不阻燃。哎，这个是细节啊，这是细节。我们兰兰姐也很细节的，把我们这个照片一直保留到现在，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也把我们去宣传。对啊，有我们这样这么好的听众朋友，那是我的荣幸啊，是我们金管家的荣幸。 真的是啊，真的是。你看你们自己都不说，还要等着人家兰兰发。
1: 对，我跟大家解释讲一下，就第一张照片呢，我正在跟我。 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这位听众朋友是什么时候呢？
0: 也是我们听友。
1: 对，是昨天上午的时候。为什么这张照片是在我们月月的朋友圈里面呢？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的时候呢，跟我们月月打招呼了。他说我要等会儿要去汉中大街8号，我要去看看展厅，找个设计师给我介绍一下。他说特别讲了，说我一定要找节目中的王博。所以说月月呢，就是提前就跟我在前天的时候打过招呼了。说明天上午我们有一位975的 然后我把时间腾出来，所以呢我在昨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我在公司等待他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非常准时啊，9点半来到我们展厅，夫妇两个人，房子在哪儿呢，在保利香槟国际，一百四十平方的户型，
0: 也是个大高个儿。你看，
1: 我在2014年的时候在这个小区装修过一家，跟他的户型是一模一样，而且当时还有实拍的照片。我当时我也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结了详细的介绍。
0: 哇，那他来看12年前装修好的房子，他是什么感受啊？
1: 他说当时那个房子装修呢，他一看啊，就说哇，这个挺富丽堂皇的，为什么？因为十几年前比较流行像美式啊，欧式装修。
0: 明白。
1: 当时呢这种装修是比较流行的，我们现在可能相对以前来讲，就是有很多些变化了。
0: 对对对对，
1: 景观参考，但是我们这位朋友他家到目前为止还在使
0: 就是说你可以提前预约一下，然后呢到店体验会稍微好一点。对，就像我跟我那个朋友讲的那样，我说你到天管家去看看他们已经装修好的房子，看看说不准的就有你喜欢的小区，对吧？我说你去看看，然后你再看看业主家经过他们的装修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不管是高大上的还是性价比高的，对吧？
1: 都行啊。
0: 哎，对，而且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就是
1: 更有全局观一点来感受了，对对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尽管家呢，其中有个细节啊，就是刚刚说的第一张照片去讲，我们的防水工艺啊做的是非常规范的，其实按照国标的标准的话是近墙是不低于1米8，远墙呢是不低于50公分，就0.5米，但是呢尽管家的工艺是什么，是要求直接到2米2，就不会说跟大家是为了省一点费用， 把这个地方刷高一点，那个刷矮一点，那我们全部考虑到是绰绰有余的，是超出国标的标准的。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我们用的这个防水的性质也不一样了，不是说为了省事把墙面地面刷一种材质，那像我们用的这个材质呢是地面是柔性防水，墙面是刚性防水，柔性防水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随着地面如果说有晃动有震动，它不会开裂不会断裂，像弹簧一样，
0: 它是有韧性的，明白了，
1: 水呢就不会下去了，那墙面为什么要刚性，因为墙面需要贴砖，砖很重啊，不动的，对不对？那我们墙面也不需要去敲它，对吧？但地面不一样，地面我们是要走路的，需要晃动的，所以说这个防水呢是很有讲究的，而且做的时候呢我们是严格按照17道工序去做，所以你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越野帮我拍下来了，我那会儿特意着重的跟我们这位朋友啊听友啊做详细的介绍。
0: 听完之后他也是非常感兴趣啊，我们约定的是下个礼拜，因为这个房子它是才买二手房，也很巧啊，现在这个时候买房的那个时间点不错的，
1: 非常不错，
0: 就房价价格天生也还比较的亲民了，
1: 非常亲民，非常亲民，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呢果断的去下手了，去买了这套房子，这个房子户型呢也各方面也不错，不过里面呢是

0: 目前是出租的状态，他计划是8月份，就是到期了嘛，正好就交付了，我们到房子现场实地去测量，他把自己的情况呢也详细的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沟通，顺便也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他看看这公司到底是不是像节目中讲的，是不是这么正规啊，有没有这么大，对吧，8000平方是吧，实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1: 对啊，以前我说有一次看到一个博物馆的介绍，说那个博物馆8000平方，然后我就 就跟你们说，感觉就跟你们这个展馆是一样大了哈，你们也确实有家装博览馆的感觉气势啊。说到这儿呢，我在想，就大家刚刚也听到了王博老师说啊，尽管家针对我们975的听友啊，是实行的是对防水水电的终身质保。
0: 对，是的，
1: 对吧？终身质保，也就是说你其实你不用担心你家这个漏水问题。
0: 不会的
1: 啊，对吧？包括这个水电方面的问题啊，为什么？因为 如果说人家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人家肯定比你还麻烦，因为他要来帮你把这个地方找到啊，掀开来重搞啊什么的，
0: 那我们全赔啊，那损失很大了，
1: 全赔，对吧？所以包括他什么地方万一被泡了什么的，那你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刷防水就刷的绝对到位，
0: 是一步到位，
1: 对吧？成本可能会高一些，
0: 是，
1: 但是呢，这个为后期做好了准备，那既然尽管人家都说我给你兜底了，我给你终身质保了，而且对我们975的听友来说是 这个有一些就是在换的材料方面，它也是属于叫质保的，对吧？
0: 对对对，我们很多材料呢是做了升级处理的，不光是电线、防水，还有像我们的用的连接器啊、乳胶器啊等等啊，全部做了提档。其实我和王博老师和庄尚明老师我们聊天的时候，我问他们的所有问题都是即兴的，
2: 但是我发现他们都是有问必答，业务很强啊。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王博老师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展开，时间就结束了，所以感谢你啊。谢谢，好，拜拜王博老师。
0: 好，拜拜。
3: 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
2: 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 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
3: 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这个夏天，听你的。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 解锁N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流动的光阴冲陡增啊，暴增啊，是不是啊？那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发发白日梦啊，我们想象一下到哪里去玩好不好？我来跟你一起去往一个 还挺近的地方啊，你也不用去太远，这样这个交通方面你可以稍微省点钱啊。山东威海怎么样？试一下。

田震的这首《月牙泉》啊，它既然已经播出了，就让我们彻底的好好的去享受它。它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在那样一个美好的地方，有那么一汪像月牙一样美好的泉。田震歌声当中的月牙泉是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市的沙漠第一泉。这个泉呢，就位于鸣沙山下，南北长径100米，东西宽约25米。这个泉水呢，东深西浅，最深处呢，大约有5米，弯曲。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就在夏天，带上新装备，奔赴心中的山川湖海。对于朋友们来说，夏天不管是去毕业旅行，还是全家自驾，带上一部全新的手机，那可真是锦上添花，开心出发。换手机，换新机，就来中国电信，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现货充足，爆款潮机任你选。购机享大额折降，最低只要1块钱起，原厂全新正品，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式购齐。出门在外呀，中国电信超千兆 5GA 全程护航，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刷视频、打游戏、看 4K 高清电影，丝滑流畅，不卡顿。毫秒级超低时延，抢票、导航、开直播，永远快人一步。每平方公里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无论是热门景区还是演唱会现场，人山人海，信号稳稳。就现在，手机装备换新，无线网络升级 5GA， 电信超千兆陪你畅快一下。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电信营业厅即可出发吧。

这是 Coco 李玟的颜色。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迥异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办理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拨打10000140热线，或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中国电信五系金曲，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这首《再爱我吧》。

0: 这首歌来自金海心， 把耳朵叫醒， 中国电信 5G 智云 完美生活， 我是DJ新月，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电信超千兆，智享AL美好生活， 宽带FTTR 提速至2000兆， 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 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 天翼视联，实时守护， 智能提醒，电信AL美好家， 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0: 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2: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1: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3: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和大家一起在上班的时候向往度假啊，想问问大家，你最想到哪里去度假呢？不管什么样的天气，讲到出门旅行和度假，总是让我们开心的。接着我要跟你分享云南昆明，22度花香里的慢生活是你想要的吗？如果说避暑是刚需，那浪漫就是昆明的加分项。今年昆明凭借避暑加浪漫的双重 buff， 均温只有22度的夏天，风里裹着鲜花的甜香。对，来昆明我们一是避暑，二是来找浪漫的，所以你千万别赶行程，慢下来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早上我们晃去斗南花市，10块钱就能抱走一大束的向日葵，20块就能拎走一整扎的洋甘菊，鲜花论斤卖的快乐只有这里能给到你啊！说到这个，应该读斗南吗？反正就是北斗星的斗字啊，战斗的斗，南方的南，斗南花市。所以如果你在某宝上啊或什么地方看这个关于斗南花市的直播，你买一把花回来，你会觉得今天赚到了啊！别忘了是我推荐给你的这个花市啊，昆明的斗南花市。下午我们沿着电池大坝慢慢走啊，那么红嘴鸥掠过湖面，远处的西山浸没在云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画面。喜欢清静的朋友呢，我们就去翠湖公园坐一个下午，看荷叶田田，喂喂锦鲤，旁边文林街上的小众咖啡馆，点一杯云南小粒咖啡，哇，这梧桐影落在窗台上，日子慢得像要化开了，哎呀，真美呀，真浪漫，真凉快呀，真香啊。不过我要提醒大家，昆明紫外线强，即使是阴天也别忘了涂防晒。斗南花市傍晚后价格更划算，想捡漏咱们可以晚点去，市区景点地铁基本都能到，出行非常的方便。对，现在如果在南京看斗南花市的直播，你也可以傍晚后再下单，人家反正快收摊了，划算。卡姆士乐队翻唱铿锵玫瑰，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0: 天气的清凉，但同时我要提醒大家啊，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我们要密切关注，我们减少户外活动啊，有一些海上水上户外工地工作的施工人员和船舶要尽快回港人上岸。我们在这样的天气里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的房屋、围墙和陡坡，不要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和躲避，遇到不知道深浅的积水、漫水的路段、隧道、涵洞、桥梁，我们不冒险通行，也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听你的。
9: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0: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1: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2: 中国电信，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
1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文

9月13号星期一午后1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两天受到台风影响，提醒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啊，及时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消息啊，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

等等。这午后不在桥洞涵洞下，电线杆啊，大树下躲避风雨，不在临水区域逗留，遇积水路段尽量的绕行，安全最为重要。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林子祥唱出的《男儿当自强》。在片场当中，周星驰是出了名的严格，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磨张柏芝，手把手教他怎么哭怎么笑怎么接住那句金。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0: 刚听到来自林志颖唱出的芹菜，轻快甜美的夏日流行小品啊，节奏灵动清爽，编曲满是汽水晚风的鲜活夏日意象，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九五后诗人焦野绿。焦野绿已出版诗集《一天中我清醒三次》，《我应该》，《我要》，《我愿意》，《日子很好》，《我很好》等等。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焦野绿所写下，世界在夏天变成一个巨大的熨斗。在一个没有暴雨的午后，你忽然得到启示，决定把皱巴巴的自己从抽屉里拿出来。你决定大胆信任这世界一次，高温水汽与风都一一准备好了，一个巨大的熨斗正等着你。是的，你会因为不再恐惧世界真实的温度，因为接受了那些命定的烫伤而变得平整与妥帖。最后世界抬起手，夏日走到尽头，而你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形状。

创单曲，它将生活赋予的细腻情感通过音乐来传递和表达。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那么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这两天持续有风雨天气，提醒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最为重要。这一小时末尾来自于许茹芸唱出的如果云知道，收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 SK2 金华路体验装，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仙女来购买啊。那么总有朋友说夏天脸蛋爱出油，闭口痘痘反复长，护肤要么拔干要么闷痘，想入手大牌精华水又怕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钱。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体验装，先试用再入手，轻松避开踩雷烦恼啊。核心成分天然酵母精华，能够调理肤质，平衡水油，改善暗沉细腻毛孔，不管干皮油皮敏感肌都适用啊。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啊，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一起有90毫升，到手只要199。那么官网正常买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要1670啊。那么今天这个加在一起有90毫升，到手只要199，而且中样装方便携带，出门护肤两不误。像平时旅行啊、出差啊，中样装带出门还不占地方。现在下单再送一张前男友面膜，平时一张面膜就得100块啊。那么神仙水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面膜到2027年的9月，放心囤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仙女来抢购吧。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最近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2026最美童声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收到好多同学啊，在夏日当中的朗读童声，朗读夏日课文，童真的文字搭配夏日旋律，可以重温清爽盛夏啊！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一年级13班的陈科义同学为大家朗读的是《荷叶圆圆》。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13班的陈科义。今天我朗读的课文是《荷叶圆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

开透明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花。

0: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的国风传世经典，古筝、钢琴等等融合编曲，清雅意象，自带江南夏日烟雨的氛围感。盛夏雨天专属怀旧金曲啊，细腻歌词搭配舒缓旋律，可以消解很快要到来的三伏天的黏腻闷热。
1: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格。

听到来自林忆莲在90年代的清爽都市抒情，节奏松弛温柔，曲风明亮治愈，越爱越美丽啊！早年盛夏的时候，音像店也是循环的一首爆款。嘿，你正在经典975，继续要听到的这样的前奏一响起，就瞬间重回多年前，这是小柯《遥望》。

0: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啊！江苏IPTV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啊！ 精彩大片刷屏啊，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啊，横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刚我们听到来自五月天热烈澎湃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美国歌坛的乡村歌手 Faith Hill 所唱出的你爱我的方式 The way you love 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9: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心事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手到独立的远行。

看我七十二变，这时候和你振作好精神，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熬夜这件事情。还有呢，围绕睡眠，我们讲讲看，孩子们放暑假已经有半个月了，对不对？你家小朋友最近的起床时间，还有晚上睡觉的时间，要不要来交流一下，看一看别人家的小朋友是不是也一样？然后我们一起也聊一聊孩子的睡眠啊，对孩子的成长重要性。先来讲一讲我们自己。医生呢，给熬夜画出了六条警

界限。都知道熬夜伤身体，对不对？有时候熬夜是在所难免的，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身体会用各种方式来发出警告，一定要重视这些信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有6种熬夜的雷区，千万不要踩啊。第一，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小时，这样属于一种睡眠剥夺。3天不睡觉，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连续运转72小时。正常睡眠其实人体是在修复的，而缺觉的时候呢，修复就停滞了。这种持续过度的兴奋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心率的增快，还有心肌活动的不稳定，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一些猝死风险高的疾病。第二个呢，是长期每天睡不够6小时。连续2周以上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然后中间穿插了一些所谓的补觉，这种模式会让心血管系统长期处于一种慢性的应激状态，那么血管内皮功能就会受损，这就是为血栓埋下了隐患。第三种就是熬夜加上白天的高压工作还有运动。熬夜以后呢，心肌就比较脆弱，这个时候你去运动或者呢你去高强度的工作，都可能给身体增加猝死的风险。话题有些沉重，但是不得不去面对，而且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方式。还有3个啊，熬夜加上暴饮暴食会让心率、交感神经、血压进一步升高，增加心脏的负荷，也会让血液变得更粘稠。第5，熬夜加上久坐不动，下肢血液循环会变慢，血粘度就会上升，极易在下肢形成血栓，一旦这个血栓脱落随血液来到肺部，就会引起致命的肺栓塞。第6个，熬夜以后立马去洗热水澡或者蒸桑拿。血管在熬夜以后呢是收缩的状态，如果突然受热就会急剧扩张，导致血压大幅波动，可能会诱发脑出血。其实今天讲到的这些睡眠它不能够触碰的熬夜的雷区，是告诉你他们可能都会埋下猝死的隐患。因为医生说猝死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睡眠剥夺叠加了其他诱因，比如说情绪激动、高脂饮食、酒精、基础疾病等等。所以熬夜后一定要规避多重风险因素叠加触发的意外，需要冷静下来了解这些科学常识，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们的作息哦。当身体呢在熬夜之后出现一些信号，就是提醒你立刻就医了。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状况不要发生。是哪些状况呢？我们在 SHE 夏天的微笑之后接着聊。

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之。抓紧下单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听到邰正宵的一首《心要让你听见》，时间来到下午的15:25，你在 FM 975的雷鸣之声，我是燕子，用音乐为成长加油。今天咱们说到啊，那有一些熬夜的雷区，咱们千万不要碰，因为它直接就会引发健康方面的一些炸弹。那刚才有讲到六种熬夜的方法，大家千万都要去杜绝它。重复一下好不好？就是连续3天以上，每天都睡足。不了4个小时，就是睡不到4个小时。第二，长期每天睡不够6小时。第三，熬夜，然后白天继续高压工作，包括运动，还有熬夜加上暴饮暴食，再有熬夜加上久坐不动，还有熬夜以后马上就去泡热水澡或者洗桑拿，都非常非常的危险啊。然后你身体出现哪些状况就要立刻就医呢？就是相比于熬夜的时间，更重要的还是身体的感受。医生认为，这是身体发出的最后的求救的信号，一定要就医或是呼叫急救。频发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这可能是发生了心律失常，还有出现胸闷、胸痛、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还有肩背放射性的疼痛，这可能是发生了心绞痛，也可能是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另外，莫名的出冷汗、气短，以及感觉到憋气、呼吸困难。另外呢，就是突发炸裂样、撕裂样的剧烈头痛，伴随恶心、呕吐，看东西不清楚。还有单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说话含糊。出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就是提醒你一定要注意立即就医或者是呼救。其实反过来依然想说，这样的状况最好都不发生，还是从杜绝我们的这些熬夜做起哈。唐纳·路易斯的 I love you always forever。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Aline 黄丽玲，你点的歌救了我。在这样一个潮湿又闷热的时节，不知道你最想听怎样的歌曲，随时随地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告诉我啊。在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 FM 九七五的留言板。然后咱们今天也是在说到有几种特别特别不能够去熬的夜，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加上做好孩子们的榜样嘛。当下小朋友的假期，那他们是几点睡和几点起呢？不妨也同样在大蓝鲸找到 FM 九七五的留言板告诉我。其实不管是大人和小孩，长期熬夜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很多很多的后果。刚才我们讲到，对于成年人，猝死可能是一个最极端的后果，但是长期熬夜它也是慢性病的催化剂。你比如说高血压和难以控制的那种高血压。交感神经长期兴奋，外周血管收缩，就会导致血压持续上升。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吃三种降压药都控制不好，可能的原因就是长期熬夜。还有二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因为熬夜会扰乱皮质醇、生长激素等升糖激素的昼夜节律，同时呢降低胰岛素敏感性了。再有情绪以及认知的障碍，睡眠啊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巩固情绪记忆的关键时间，长期剥夺会损害前额叶的皮层功能，导致情绪失控、易怒、悲观，甚至诱发精神障碍。还有消化系统的疾病，你比如说胃食管的反流、溃疡性的那种消化道的问题等等，因为熬夜也会打乱肠以及脑之间的连接，还有消化酶的分泌节律，会增加癌症的风险，也会增加抑郁症发生的可能。所以咱们今天还要讲一讲熬夜的一些避坑指南啊。医生建议每周熬夜怎么样都不能超过两次，就是这是一个最低限度了。熬夜欠下的睡眠债很难一次性还清的，偶尔熬夜第二天能够及时补觉，身体还能自行调节，但如果连续熬夜就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另外啊，避免整宿不睡，单次缺觉如果就睡了三四个小时，熬夜之后呢有一到两天的完全恢复期，就是你能够睡足八小时，那医生说他的这种情况是能够调整过来的，但是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通宵不睡。哪怕你提前早睡，半夜起来都好很多，也要避免白天大

睡特睡啊。如果晚上睡得不好，熬夜后报复性的补觉也会影响下一个睡眠周期。还有就是避免情绪过于的激动，因为一次激动的情绪波动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熬夜打游戏、看紧张刺激的影视剧啊，都会触发强烈的交感神经兴奋，这都可能诱发急性的心脑血管的事件，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连续的熬夜整宿的不睡，避免白天大睡特睡，以及避免自己情绪的过于激动。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歌来平复一下我们的心情的，就是那种静水深流的感觉，是当下在快节奏生活里面我们还蛮缺的，包括在晚上睡觉之前让心情放轻松，才能够更好的促进我们安然的享受睡眠时光。王杰的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

0: 这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这个阴雨连绵的下午，如果你继续需要用音乐来提振精神，好，我挑了这一支蓝老的大展宏图，让我们在该精神抖擞的时候就精神气儿倍增，让我们在该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的安享夜晚时光，同样做好孩子们的睡眠榜样。我们听这首大展宏图也是给大家的一份祝福，下个小时接着来聊一聊关于孩子们睡眠的问题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9: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第一的声音，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9: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快20年的第一次，说的是999元买牛皮席，淘层的只有这一批皮料，马上就结束了，结束就恢复到1599。这一床省600，两床省1200。其实1599也不贵啊。我们的牛皮凉席的品质都是商场好几千的品质，一个厂家的，懂的都懂。所以想睡牛皮凉席的，听到好久都没有下手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以下单。牛皮席多舒服多耐用，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床品业界啊，有一句话叫做夏天要穿真丝盖蚕丝，用牛皮席舒服透气，质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也是真的不用整晚开空调了。粗大的毛孔散热性能特别强，有个测试是将热水袋放在牛皮席上，15秒左右就可以下降1到2度，看似降幅不高，但是对于皮肤的主观感受来说，这是绝对让你很爽的一件事情了。关键这种降温啊，不是寒凉，是可调控的，怕热的觉得很舒服，怕凉的也不会觉得刺骨。那之前3000块钱的时候你不买，现在999还在犹豫吗？马上这批皮料就没有了，没了就至少要多花600块了。专柜品质地板价格，赶紧把家里的主卧客卧都置办。

0: 上，父母亲朋也置办上，确保是头层皮天然的空调席，能够用50年的时间哦，每天才1毛钱，999，目前订单，千万别催，太爆了，早订早发货，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买精选口经营。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

首歌也是非常优秀的一首我们的亲子来代言的歌曲，可以用 SHE 金钟罩铁布衫表达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份爱啊。到底怎样的爱才能够如此的坚固？其实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就是让孩子有非常非常棒的身体。所以说回来这个假期，孩子们的作息时间可能让爸爸妈妈还蛮费心的，那我们有计划的来调整，给孩子一些缓冲地带，其实让孩子保证每一天晚上的安睡太重要了啊。可以比平常稍后一点起，但是要确保晚上按时的睡觉。刚才我们说到了爸爸妈妈可以做的三件事情，那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是打造温馨就是一个安心的睡眠的环境，另外呢让孩子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啊在睡前给你倾诉倾诉，也就是说平静的心情是有助于睡眠的，我们也不要在孩子睡前去责怪他批评他啊。还有就是以身作则了，当然也包括一些像睡眠之前不要剧烈的活动呀，不要吃很多东西啊等等，我们把这些内容呢放在跟孩子的沟通当中去消化掉，因为孩子呢是一个安睡的主导者，我们得跟孩子讲一讲睡眠的重要性，我们得教孩子一些放松的方法，可以让他把喜欢的轻松的书籍放在睡觉之前看，可以跟他一起听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跟他简单的冥想一下这一天我们快乐的事情和做的还有一点遗憾的事情，情绪平静有助于困意自然降临，可以拥有甜美的梦乡。还有睡觉之前呢，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泡一个舒服的热水澡，还可以进行几组简单的拉伸动作，或者呢有几次深长的缓慢的深呼吸，避免在睡觉之前剧烈运动，去看一些很紧张刺激的电影或书籍，就是防止大脑过度兴奋影响入睡。然后每一天要有固定的时间上床，即使在出游啊等等啊，就是不要你前后差的太多，因为生物钟一旦你把它养好了，孩子到点就睡就变得非常的容易了。再有呢，可以跟孩子一起来绘制一下假期的欢乐蓝图，就是劳逸结合也有助于我们的睡眠。这份详尽的假期计划表跟孩子一起去制定，孩子认可了，那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啊，在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孩子自己完成一些预习啊、暑期作业啊，然后你给孩子的打卡。

一定要充分的肯定，肯定他的每一次进步，然后呢，用这些进步啊，来覆盖掉他那些做的暂时还不足的。怎么覆盖呢？就是你告诉他，你相信他，明天那里做到再怎么怎么样一点就更好了。注意控制一下午睡的时间，然后呢一定要杜绝的事情是中午睡太久了，或者是睡觉之前没有节制的玩手机和电脑，因为屏幕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那白天一定要积极的参与一些户外的活动，像跑步打球，因为适当的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充满活力，还有助于夜间良好的睡眠，就是孩子的电耗光了是不是。当这段时间下雨不方便外出，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安排一些适度的运动的。那再有呢，就是睡觉之前巧克力、可乐、咖啡、浓茶都是会让兴奋神经，对，就是有这样的波动的，所以一定要避免。通过睡前的饮食避免会饿或者是过饱啊，然后就可以为安心助眠呢达成一个很好的身体基础了。如果就今天睡眠的话题总结的话，其实睡眠堪称是大脑的清道夫，假期也正是养好睡眠习惯的黄金时期。规律的休息不仅能够帮助大脑修复神经元，还能深度的清洁那些毒素，为身心健康保驾护航。一个睡得好的夏天才会拥有更多的快乐，孩子们也会在睡眠当中长得更高，长得更壮，还有一个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

0: 你也会迷恋这豆沙般的嗓音吗？来自徐小凤，风的季节。在有风的季节，也特别提醒大家，这是江苏省气象台发布的台风蓝色预警，也温馨提醒你啊，近期一定要关注好天气最新的信息，在预警期内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还有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的人员和船舶，尽量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以及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的漫水的路段，还有隧道、涵洞、桥梁，不要冒险通行，也不要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还有地下室。今天我们有说到睡眠的问题，不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有那些非常极端的熬夜啊，还是孩子们一定要有正常的作息，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在假期其实刚刚开始半个月的时候尽量的调整起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假期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自己的一些培训班的课程啊等等，我想我们是时候再听听看南京正人育儿的关院长，他也是博士，经常到很多的学校去做一些育儿的讲座。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有一个观点，说要把成功啊变为成长，也要把培训呢变成教育，也把这样的观点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也来更好的规划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1: 成功啊，要把它理解为成长，孩子的成长很重要。其实成长是因，成功是果，啊，种因得果。啊，那么在这里面可能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到底什么是教育，到底什么是培训，孩子周末到底去哪，说孩子送去培训这个培训那个，其实家长呢应该把培训两个字啊换成教育。那么培训它是一个短线的，是重技术的，重果的，看当下的，被动接收的，是一种及时满足的。啊，如果用水果来形容，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小干拉果，红了就这么能大，它不长了。那么我们要让孩子呢用教育的层面是什么，它是一种长线的，是一种重因的，看未来，主动思考，延时满足的，啊，它是一种青苹果的概念。所以说我们要用长期主义的这个思想去看待孩子的教育，它是一种什么慢过程，急不来还要慢慢来的过程，不要太过的功利化的去看待教育的过程。所以说教育呢，它的过程呢，它是强调什么思考、讨论、提问、分析、分享，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思维过程。而培训是什么？是讲述、练习、考试、复习，啊，纠错，然后再讲述、再练习，这个周而复始，它是个闭合式的路径。那么长此以往，孩子的创造力如何培养呢？是不是？所以说，就像画画一样，有的家长认为孩子画的像就可以了，实际上，你用相机拍下来最像，你要画干什么呢？啊，像只是一种描摹，只是一种事物的层面。啊，孩子的思维，孩子独立的思考，孩子的创造力，以后创造性的思维，表达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呢，才是孩子未来的综合素养。所以说，素质教育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它是一个刚需，它是个刚需，它是一个长期主义的无用之用，是个道的层面。啊，而一些我们的应试或者说培训啊，它是个功利主义的有用之用，它是一个术的层面。所以说，我们如何去？

做了道术融合，如何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这个位置摆正，然后呢做到相互之间能够做到很好的协同，我想各位家长呢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

0: 师走完了他99岁的传奇人生，他离100岁只差一步，但他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3: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6: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5: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7: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3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5: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7: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5: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8: 我们看见未来。
9: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中华健一首最真的梦当中，要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陪伴了。我看到大连经上朋友们在讲到啊，孩子们睡觉的时间有极少数还是能够维持在起床早上7点到7点半，说跟自己的上班时间是一起起来的。孩子表现于先玩再学的，当然也是根据我们的假期来讲啊，就是你收心这件事情还是要花一段时间去做的。那先玩也可以，就是你要做好准备，让孩子有这么一两天的适应，也可以把玩过回来的计划先定好，那咱们回来一一兑现就好了。而且还可以在他完成任务之后再安排一些短途的家门口的小小的这种旅行，对不对？深蓝说呢，我让孩子自己制定了今年的这个出行的攻略，虽然看起来有些粗糙，但是你会发现孩子从不懂到可以，然后也因为研究攻略减少了不少去看无聊视频的时间，真的是很有方法。当然也有一些你像这是宝宝的奶奶，她说现在小朋友的确晚上睡得比较迟，11、12点才睡，早上8点钟喊也不起来，有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其实也别着急，这好像也是一个常态啊。如果你意识到想要调整的话，还是跟孩子一起商定一下假期的计划，然后一起来执行会更有效果。好啦，在盛夏里，在暑期里，也可以通过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来打造不一样的时光。这里有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老青少都能够喜欢。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的刷屏，风格很丰富。还有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宅家也会有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没有伴侣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也或者呢到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记得认准江苏 IPTV， 可以享受不一样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同样适合雨天来听，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

年少时听这首歌呢，总想着仗剑走天涯，去看看世界的繁华。如今呢，下班路上再听，反而听出了另一种滋味。我们每天上下班通勤的这条路，那也是属于自己的小小征途。穿过人海，驶过红绿灯，终点是家里的那一盏灯，一顿热饭，平凡但很踏实。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

0: 分钟响应，十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

我应该放一首歌，是来自伍佰的啊。等这个八威过去，我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八威还在北上，新台风海神已经生成了，第11号台风名字叫海神，这名字听上去感觉好像威力也挺强大的。在八威从江苏过去的同时呢，有3个台风正在生成，不知道最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啊，我们也会给大家持续关注。大风起兮，避暑天花板永远都是在我心里，心情自然凉嘛，再加上空调就齐活了。接下来我在办公室还给自己冲了一杯啊白茶，再加上陈皮，因为这个天的湿度很大，所以要喝一点祛湿的啊。你可以喝一些红豆汤，包括这个陈皮水也是不错的。也欢迎你周豪杰、甜甜还有阿胜，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哦，就是今年这个夏天你心目中的避暑天花板是哪里，说说看你的目的地，或者是属于你的比较难忘的避暑经历。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来关注几条文旅资讯。第一条，7月10号，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周走进大连，把江南夏天的园林、夜泊还有非遗风物带到了东北海滨。现场同步发布了4大暑期主题线路，主打的就是夜泊江南的体验，秦淮画舫、园林夜赏、烟花湾的烟花，包括江苏的夏夜，真的是到了晚上越晚越有味道啊。第二个呢，是给教师朋友们的福利，水运江苏尊师有约活动已经开启，苏州环太湖15个收费景区，包括东山鹿巷古村、雕花楼还有金亭林屋涧、石公山等等，全国教师凭借着教师资格证都是可以免首道门票的。本活动呢持续到9月15号。此外，南通、无锡也同步推出了教师专属文旅礼包，暑假出行能省不少。第三个是跟玩水有关，这个暑假江苏13个社区市一共推出了近60条特色水上线路，水上游的线路包括秦淮河夜游、扬州古运河泛游、太湖湖滨晚风漫步，从亲子亲水到文艺研学全部都有覆盖。天热的时候呢傍水走啊，这体感温度呢都能低上2度。具体的线路你可以查水运江苏的官方公众号，看看自己到底喜欢哪一个。前奏响起，你就知道这首歌是跟玩水有关的了。去年张震岳发的新专里面收录的同名主打歌，很喜欢，和你一起分享浪人的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4: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都说现在鞋修很火，直到我把曾经大几千购入的羊毛大地垫换成牛皮席，顿时觉得真香啊！全牛皮的铺在地上，档次是蹭蹭的直飙。没事儿做做瑜伽，懒人沙发靠着追剧，清凉的嘞。循环风扇一开，空调都被打入冷宫了，关键是人还舒服。所以话说姐妹们，往年2000块钱舍不得买牛皮凉席，这次999的价格必须入手，而且还是头层牛皮席。4007106109，4007106109，一个电话就可以送货到家，不满意直接退，社恐的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全牛皮的席子真的是太精致了，凉快舒服，但是不冰，很适合养生达人以及关节需要保护的女士和老人，而且亲肤透气的很。我妈睡了一夜说，一个夏天能省不少的空调电费呢，都赶紧行动起来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往年要3000多呢，今年是1599，但是这一批皮料厂家低价整包做到999做回馈，等于你起码一床就省了600，像好多订购两床的直接就省下了一床席子钱呢。4007106109，没有用过牛皮凉席的您别担心，都是送席子上门的，雅致漂亮，皮料高级。头层牛皮的材质好就好在粗大的毛孔会透气，排湿又清凉。有人拍了宝宝几个月大睡在牛皮席上的照片，那简直是岁月静好，太治愈了。那老人睡呢，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睡不好觉的感觉。那最后提醒一点，这批皮料用完999就没有了，赶紧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4: 中国电信。

0: 下班牛马雨，一上班就下啊，一下班又跟着下牛马雨，是吧？你呢，你的城市这会儿还在下雨吗？
1: 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
0: 我们抖音的维他命橘子冰说，如果算是心目当中的这个避暑天花板，怎么都得要提一下贵州六盘水。去年暑假去的，白天才只有23-24度啊，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名副其实的凉都。关键是他们那儿的羊肉粉和烙锅太好吃了，物价也好，今年还想二刷来着。六盘水，中国凉都的名号可不是吹的，夏天的平均温度也就是20度出头，从南京坐高铁过去大半天就能到，想要长途避暑的朋友还真可以考虑着。维他命老周开车中说，要我说最好的避暑地呢，就是家里客厅，空调开26度，冰西瓜挖着吃，追剧配凉茶，比去哪儿都舒服。旅游不就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再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吗？话是没错啦，空调 WiFi 和西瓜堪称是当代人避暑的三件套，性价比也拉满了。不过呢，偶尔你也得出去透透气，不然一整个夏天过去，你回忆里全是空调房，是不是太可惜了？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这个夏天你心目中的避暑天花板是哪？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的精华露体验装啊，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回复仙女就可以购买了。夏天要有一个这个舒服的皮肤状态，所以神仙水必须得入手，听着名字就知道了。而且呢它是 SK2 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口碑呢是爆棚，而且呢又保湿又补水，关键是官网卖一瓶吧，平时价格真不便宜，230毫升怎么着都得要1670，但是今天呢宠粉福利哦，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一起是90毫升，到手才只要199，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张前男友面膜，平时这张面膜就要100块，所以抓紧时间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仙女就可以喽。这一次牛皮席降价，大家999就能够入手，抓紧时间，晚上躺在牛皮席上，微微的这种软弹感，清凉凉的啊，直接睡，盖好被子就不错。冬天的时候呢，把牛皮席放在垫背下面也就行了。这一次999，各位趁着活动抓紧时间入手。电话是400109-0515，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我们接着来听歌，周杰伦的《七里香》，夏天怎么能少得了杰伦呢？这前奏一响，就是整个青春的夏天呢。方文山的词配上周杰伦的曲，就是夏天的标准答案。窗外的麻雀，电线杆的多嘴，还有手机手里的冰汽水，都是记忆中的味道。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6点钟我们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歌呢，虽然不算是一首老歌，但是很有泛黄的颜色，每次一听就觉得好像回到小时候啊，正如他的歌名儿时一样，来自刘浩林。风刚说风平浪静，结果这会儿下雨了，还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五 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变成一段超炫的视频彩铃，让每一个打电话来的朋友都眼前一亮、羡慕不已？中国电信天翼智铃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创意神器。微信搜索天翼智铃小程序，打开就能用，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告诉他你的想法，剩下来的全部交给 AI。 无论是热血进球、欢呼呐喊，还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翼智铃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翼智铃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智铃更尽兴。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莫文蔚阴天。在你心目当中，这个夏天的避暑天花板是哪里呢？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去中国避暑成了个热门话题，

有的网友啊，外国网友算了算去，为什么呢？因为说咱们的空调普及率高，电费实在。从东北凉都到云贵高原，从海滨到山林，避暑选择多得挑花眼。所以这个夏天想问问各位维他命，你心目中的避暑天花板是哪里？是钻山里吹竹林风，是去海边踩浪，还是找一个古镇摊着，还是就在家里宅着，空调配西瓜呢？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说说看你的目的地或者是难忘的避暑经历。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甜甜去莫干山避暑，把清凉都融入到诗情画意中吧。然后呢，心潮澎湃的时候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续写马年的美好。莫干山这会儿应该也挺湿的。小鹿爱散步在抖音里留言，我推荐宜兴竹海，上次徐威在那儿拍过视频，我有印象，江苏本地就能到哦。南京过去自驾一个多小时，钻进竹林里立刻凉上个五六度，沿着山涧走，风都是绿的，周末来回刚刚好，也不用折腾远路。其实这个朋友挺会选的，跟甜甜选的一样，莫干山那边有很就是也有很多竹林嘛，确实是凉快，但是这个时候暑假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潮湿的时候其实竹林里面会有竹叶青，会有蛇，这不是我吓唬大家，确实当时我去莫干山的时候，当地民宿的老板跟我说的。宜兴竹海确实很好，包括溧阳的南山竹海都是优等生，满眼绿色，看着就降温，适合不想远跑远的家庭出行。马上等入伏了之后啊，就等不下雨了，出梅天了，大家其实可以选择。还有很多维他命留言推荐了青岛、威海、昆明、伊春。其实不管去哪儿啊，我觉得凉快是其次，你身边要有合得来的人，有松弛的心情，这才是真的避暑。有朋友问说这雨得下到什么时候呢？目前的预报来看，反正这周都是时不时要来点雨啊，下下停停再下下，梅雨就是这样。张爱玲的小团圆开篇就是一场雨，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本上写道，雨声潺潺就像住在溪边啊，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啊，痴痴地等着一个不会来的人，这场雨就成了女孩给她不来的借口。于是呢，因为一场不停的雨，这个女孩还可以就是暂时的不让自己陷入到失恋的悲伤，也不必纠结于自卑和骄傲这两端，还不必急于去指责男人的薄情吧，不必放下所有的事儿去好好告别，好像时间就在此真空，锁起所有的歇斯底里和撕心裂肺，闷化成了一丝一缕的思念、等待、怀疑、未知和伤感，都在这雨声当中无声的蒸发了。其实你明白，在一件事情终成局之前，这一场雨终究是另外的事儿。与有些人呢，雨是一件雅事，你看雨打芭蕉，芭蕉就在那儿，雨呢只是另一层雅的滤镜。还有什么美好的词，烟雨朦胧嘛，山就在那儿啊，烟雨是另几笔雅的天色，竹斋绵雨，人就在那儿，雨声是另一条雅的音轨。陈其如的太平清化讲到二十四雅士，有焚香、试茶、喜宴、古琴、教书、后乐等等等等，听雨是排在第七位的，并写着这二十四雅皆一人独享之乐。所以下雨的时候大可不必就是大费周章的说我要去做什么特别的安排，只需要一道窗的缝隙，听着雨声，做你原本在做的事情，就挺雅致的。我就想到小的时候一碰到下雨天，我妈就会特急，然后要把那个门窗关得很严啊。在南方生活的人是挺怕潮湿的，一到梅雨天这衣服几天都晾不干是吧，
地上湿的能打滑。

你看我这会儿直播间的窗子，几扇窗全是湿气雾气，你根本看不清外头，所以总是要关窗，不愿意让更多的雨气更多的湿气进入到屋子里。等我长大之后呢，学了很多大人的道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挺贪恋这雨气的，一到雨天还是忍不住要留那么一小小小的这么就是一道窗缝，让雨声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进房间，即便是飘进一点雨丝也无妨。有的时候晚上可能睡不踏实啊，或者是睡不好要听白噪音，我每次的首选都是雨声，就听着雨声嘛，总会觉得睡得比较香。当然了，现在敢这么大胆去开一点点窗，也是得益于弄不干的衣服早就有了现代的解决办法，我可以烘干嘛。但是人心上的起起伏伏呢，总还需要一些别的事儿，诸如雨声才能获得片刻的抚平。阴郁的房间里点一点温暖的灯，或是读一本雨天的书，或者是闭眼侧卧去倾听，好像那些颠簸的情绪也像窗外的雨一样淅淅沥沥的就这么被放下了，也就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人呢就特意要在窗外的庭院里去种一棵芭蕉，或者是在小池塘里留着秋天枯竭的那一片荷叶。空山听雨，竹斋眠雨，疏雨梧桐，雨声伴人，这种雅境是难得的，也是值得等待的。这首歌不管是他的意境还是演唱者，浑身上下的书卷气，黄凯芹梁艳岭，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有故事感也有力量感的女生徐佳莹，身骑白马，从闽南的歌仔戏里面画出来的调子，一开口就有股韧劲儿。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只要骑的白马，都有一段要走的路，认准了就朝前走。6:28，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接下来这首歌呢，多说两句。这段时间看世界杯，尤其是看着39岁的梅西在场上跑来跑去啊，跑满120分钟，看着那些20出头的小将横冲直撞，脑子里面反复冒出来的就是这首歌，朴树的。很多人对于生如夏花的印象都停留在生如夏花之绚烂这一句诗，觉得它是唱青春唱热烈的，没错。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块聊聊它藏在热烈背后的东西。先说编曲啊，开头的那个环境采样其实很有特点，特别像是晨光破开云层，那个吉他扫弦铺出来的时候鼓点也不重，但是每一下都踩在心跳上。朴树的声音呢，它也不是嘶吼的，是带着一点颤音的，透亮的，像一个人在旷野里对着大天大地在那唱歌。而最戳人的副歌那一句，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他唱的不是永恒，是短暂，不是圆满，是燃烧。就像世界杯的赛场，有人夺冠封神，有人饮恨离场，但只要你拼尽全力亮过一次，那都不算白来。想想福德奖，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是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活成传奇，活成别人眼中的孩子，活成个骄傲。但是你认真加班改方案的样子，你为家里人奔波的样子，你为了爱好熬夜的样子，这都是属于你的夏花呀。它开过灿烂过，那就有意义啊。这首歌还有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不回避遗憾。歌里有那么一句叫，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这里头有相遇的幸运，它也有告别的坦然。夏天是会过去的，花儿也会谢，但热烈过的痕迹不会消失。这段时间如果你觉得很累，觉得日子好平淡好无聊啊，那不妨听听这首歌。人生不是长跑，它是无数个闪耀的瞬间拼起来的，抓住每一个当下的光亮，那就是生如夏花。

次1.5米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

0: 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赵雷，我记得。今天和大家在一起聊我心目中的避暑天花板，大家说了很多。如果说起我心里的避暑天花板，我记得的那个地方，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北戴河永远是它。北戴河是个神奇的地方，因为夏天只要一凉快，那时候还没有空调，但只要有穿堂风吹过，姥姥姥爷就会说，呵，跟北戴河似的。但实际上呢，他们好像并没有去过北戴河，所以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北戴河是一个好凉快好神奇的地方，可以避暑还有风。姥爷不善言辞，但他会把好吃的馍馍留给我。姥姥是我们家啊，最早跟播音员这个工作产生过联系的人，他考上过，就是最后没去，特爽朗特爱笑，每一次出门都会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晚上呢会一直扇着芭蕉扇等我入睡，担心我怕热嘛，给自己家里买了第一台空调。从此姥姥家每天都能吹到来自北戴河的风。记得这些美好，它会在我的心里长存。无微不至去旅行，我们接着来听 Mariah Carey。

姜蕙的闽南语作品家后，有一种过尽千帆的沉浸感，在今天节目最后和你一起分享。心目中的避暑天花板大家都说到很多，其实旅行不一定是说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下班路上的一场日落，晚风里的一首歌，大家时开门的那盏灯，都是生活里的小风景。这首歌特像是一件柔软的针织衫，包裹住了今天所有的疲惫。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在这样的天气里，想要拥有更好的睡眠，你真的很需要一床不错的牛皮席。比方说江苏广播为大家甄选的这一床水牛皮席，趁着活动入手是非常划算的，999带走它，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在微信小程序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只要999就可以了。 SK2 的精华露体验装，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仙女就能入手了。这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口碑爆款啊，保湿补水调节水油平衡，一瓶全都能搞定。官网上正常买一瓶230的神仙水差不多1670，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三瓶30毫升的专案装加一起呢是90毫升，到手才只要199。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张前男友面膜，平时一张面膜就要100块呢。那么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啊。稍后呢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儿陪你走下班的路，听歌看世界。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明天见。想着睡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9: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

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纯。

0: 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提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行975 It's my radio。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素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8: 接下来为您播出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卢森堡的女歌手 Vicky Lindelof 所演唱的《Love Is Blue》，蓝色的爱。

这是来自于欧洲卢森堡的女歌手 Vicky Lindelof 在1967年参加了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用法语演唱了这首 Love is Blue 蓝色的爱。这首歌曲呢，是法国的作曲家 André Pop 作曲，皮埃尔·卡尔作词。那么这首歌曲在当时比赛的时候呢，只拿到了第四名，而且 Vicky Lindelof 的这张唱片销量惨淡，但是没想到就是其中的这首歌曲却被法国的轻音乐大师巴尔莫利亚非常的欣赏，他就把它改编成为一首轻音乐作品，也是全球流传最广的纯器乐的轻音乐作品。这首曲子在1968年改编成为轻音乐之后呢，在全球都引起了轰动，比如说在美国横扫美国的欧美乐坛。那么到了80年代全球流行 disco 舞曲的时候，巴尔莫利亚乐团又做了一个舞曲版的爱情依然是蓝色的。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挪威国宝级女歌手 Cicere 所演唱的 Keep Falling Down， 持续下坠。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

今天是周一，又到了每周一和苏文一起学音乐这个小栏目。每周在这里呢，都会和琴童包括家长聊一聊音乐方面的一些小常识。很多的学钢琴的孩子们呢，在家里边苦练钢琴考级，然后呢再能够考上专业的音乐学院，他就是认为是功成名就。但是音乐这碗饭到了未来，到了今后该如何去吃？今天呢，我简单的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非常扎心的现实。许多钢琴专业的学生都有着惊人相似的人生的轨迹，五岁开始学练琴，十岁考级，十五岁艺术考试，十八岁进入音乐学院，二十二岁本科毕业，或者又可以再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深耕演奏数十载，好不容易毕业了，打开招聘网站，却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学生发现除了自己继续弹琴，似乎呢什么都不会。当然了，这句话并不完全准确，理想情况下他们是能够登台演奏，会撰写作品分析，熟知音乐史，能够独立筹备毕业音乐会。他们唯一不会的是在毕业之后如何适应就业环境，面对巨大的心理落差，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正比，他们不禁就困惑，从小就泡在琴房里边天天练琴，怎么就成了一枚市场的弃子呢？这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当下很多的音乐学子们面临的集体的困惑。中国的音乐教育最大的浪漫主义，或许就是默认每一个音乐学生都有机会成为顶级的世界演奏家。从普通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绝大多数钢琴专业的学生接受的是同一个职业的想象，成为职业的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但是事实上，职业演奏家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大量吸纳就业的岗位。我们说一句这样的笑话，如果把全国的音乐学院了高校音乐专业的每年培养出来的钢琴专业毕业生全部放在一起，恐怕全国所有的音乐厅的演出档期加起来都无法消化。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每年毕业的钢琴专业的学生啊，太多了，你想去演奏什么，到音乐厅去演奏，人家没有档期，排不过来。这种浪漫又励志的培养的方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营造出一个荒诞的场景。大学四年，学生学习的是钢琴演奏，毕业之后却要花费数年甚至于更长时间重新学习如何工作。当就业压力出现的时候，许多的学校就给出了建议，往往是继续深造。本科就业难，那就考硕士，硕士毕业以后就业依然难，那就考博士，博士毕业之后呢，就业同样是这么回事，那么再做博士后。然而当博士后出战想进入高校的时候，却发现高校的老师岗位一再缩减，找不到出路，只好委身于教培市场。可此时他们又发现教培市场正在萎缩，当教师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于是只能卷土重来，再花几年时间教那些小孩子如何去弹小星星。这当然不是小星星的问题，而是培养体系的问题。高校培养的职业身份与社会真实存在的职业岗位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普通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的院校早就应该重新思考人才培养结构，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按照职业要求这个专业演奏家这个路径去培养的。真正具备职业演奏家潜力的人当然应该去继续深造，但是想一想看，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要走向市场，走向乐团，走向教培机构。

去谈教孩子们如何去弹琴。这方面呢，国外的海外的一些教育培养机构呢，已经非常的完整而且成熟，他们就是以适合市场的需求，用独立的学历和学位，让这些年轻人去做到以后该如何去面对社会，面对市场。他们的课程呢，除了钢琴专业之外呢，还有就是课程的设计、家长之间的沟通、工作室的运营、消费者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等等各个方面，都让孩子们在学校里边就学会了今后如何走向社会。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晚上好，我是谢阳。四年的沉寂之后，2004年，他带着专辑《红花》安静的归来。封面上，他的眼角添了细纹，可声音里的纯净丝毫未减，还多了一份慈爱的厚度。

迷们发现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往事，孟庭苇。

付出的他把脚步迈向了偏远山区，为失学孩子募款，替贫困母亲发声。他像一位拿着麦克风的修行者，歌声不再只抚慰个人情爱，更开始温暖广阔的人间。听见祈祷。

2007年，儿子小宝出生，他尝到了初为人母的喜悦。新专辑《幸福感》满是明亮的光，唱起平凡日子里的甜。他说，孩子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也让他重新理解了爱。听见幸福感。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人生总有晴雨，2013年婚姻走到尽头，他平静的接纳，独自牵着孩子继续走。就像他曾唱过的那样，月亮的脸有圆有缺，这本就是最自然的流转。听见你的

30年过去了，孟庭苇用歌声证明纯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唱片里的她依然在静静地唱着，月亮还会升起，雨季仍会来临，而她早已成为一代人青春里永不褪色的背景音。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

情975 It's my radio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来了。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5: 不挑食，
16: 每一份饭都吃完，
17: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8: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0: 爷爷、
21: 同学、
22: 大姨、
23: 奶奶、
24: 小姨、
25: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0: 管哭花了，也不管。
1: 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

0: 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光与影是时间的语言。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手握镜头，在长达80多个春秋的岁月中风雨兼程。从黑白胶片的纯粹，到彩色摄影的绚丽，再到数码时代的创新，他用一生的深情把中国传统画里中的气韵生动拓印在了现代摄影的方寸之间。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摄影界常青松的摄影大家简庆福先生。在2026年一个夏日黄昏，这棵常青松在香港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他留给世界的是永不褪色的山河与人间。简老的艺术启蒙深深扎根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先后是从刘海粟、张充仁等艺术大师学习绘画，这也赋予了他的摄影作品一种独特的中国画画韵。他曾经不辞辛劳攀登绝顶，高点辐射，将云海、奇松、怪石巧妙组合，创作了气势澎湃的黄山云。画中大面积的留白，虚实相生，连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见后都赞不绝口，甚至专门在获赠的影集上题诗一首，以寄托思念祖国大陆的深情。简庆福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博采中西的艺术高度，更在于他那颗永远年轻、永远渴望探索的心。早年间，哪怕扛着极为笨重、不利于抓拍的柯达大画幅相机，他也能够自如掌机，定格下农家乐里中国香港百姓在二战结束后渴望和平、欢悦劳动的活力瞬间。直至年逾九旬的高龄，他依然跋山涉水，活跃在创作第一线。2012年，他的名作《霞浦风光》更是随神舟九号飞船遨游太空，将地面的绝美光影送上了浩瀚星河。简老的一生恋着海，恋着山河，也恋着培育他的土地。他将一栋洋房捐给上海摄影家协会作为绘址，将名家杰作捐给画院，更在晚年将百余幅倾注一生心血的摄影精品悉数捐赠给了中华艺术宫长期陈列。当我们再次看到那翻滚的黄山云雾，听到那水波的旋律时，我们知道那颗中国摄影界的常青松正微笑着在时光的深处静静伫立。百岁芳华，致敬定格世纪美学的摄影大师简庆福。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5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

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

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她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

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一起来听张震岳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0: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有一个研究说啊，一个人如果连续两天都待在同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不接触任何新的物理环境，那他大脑当中负责记忆和空间导航的海马体呢，活跃度就会明显下降。那这个海马体是干什么的呢？它是管记忆、管情绪、管你面对压力的时候能不能够扛得住的。很多人啊，以为到了周末就该宅家休息，窝在沙发里面去刷手机，你觉得这是在充电，可你的大脑不是这样认为的。但没有新的信息输入，海马体就会开始怠工，因此宅在家里就会越宅越笨哦。要多出门走一走，多接触，多链接，脑子才能够被激活。
1: 一个小故事。

0: 志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清晨，思维早读课。
1: 今天是来到了农历六月，今天是农历的六月初一，即将在明天入伏，新的月份，新的开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改变呢？比方说给自己换一个新的微信头像。哎，看看你自己的这个账号啊，有多久都没有换过头像了？哎，你现在的头像又是什么呢？就咱一起来去说说看啊，这个进入新月份，新的开端，有没有给自己去做一点新的变化？比如说从换一个自媒体的新头像开始啊。这来到了7月14号，今天来到了6月初一啊，全新的月份了。星期二的早上7:03，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
2: 天然的保护油脂，这一层油脂是真皮专属的防护层，作用是在仓储运输途中保护牛皮不干裂，锁住皮身柔韧度，但它是存放保护层，不是睡眠层，直接贴身使用弊端非常多。如果不擦拭直接睡，表层的油脂会堵住牛皮上百万的透气毛孔，原本透气排湿凉而不冰的优势全部失效，那睡起来就会发闷黏身不凉快。同时油脂混合人体的汗液，容易导致洗面发乌、暗沉、发硬，缩短使用寿命，家里老人敏感肌肤人群还容易出现皮肤不适。清洗的正确初次处理方法，准备温水、纯棉毛巾，拧至半干不滴水，顺着皮纹完整擦拭整张洗面，正面边角全部擦到位，全程只用清水，严禁用酒精、洗衣粉、洗洁精等化学试剂。擦拭完成之后，摊开在室内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绝对禁止暴晒，完全晾干，摸起来清爽不粘手，就可以正常铺床使用了。正确使用牛皮席，寿命长达50年以上。那升级之后带网格的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啊，只要999加30块钱，1029，1.8米的也就是1329。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锁库存，迎送诗歌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习惯打电话的朋友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
0: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3: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3: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3: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3: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1: 马一之阳光倾城，今天这五个一，我们去说，当然就是说这现在眼前的啊，今天是进入了农历六月啊。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这农历六月叫做伏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明天就要进入三伏天，接下来还有一个大暑在等着我们，所以就是又被叫做暑月，对吧？这个又被叫做伏月，然后呢还被叫做荷月，荷花的荷，还被叫做蕉月。哎呀妈呀，都要晒蕉的这个蕉啊，一被叫做蕉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月份里面呢，这夏天的热浪就是一波波的袭来，这天地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大蒸笼。所以很多的好朋友也都在讲说，这个六月啊，就又暑又热，然后呢这个小暑我们叫做上蒸下暑了，就是表示一个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对吧？一年当中温度又高又潮湿闷热，那接下来还有大暑，你想想看，这个温风至啊，凉风不在，而是热浪扑面，蟋蟀都受不了这闷热的天气，纷纷躲到墙角的阴凉处去避暑了。小暑之后的15天之后呢，就被叫做大暑啊，这大暑就更热了，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就是炎热之极，大暑对小暑就是更加的炎热，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季节，所以湿热交争就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点，又加上高温酷热雷暴台风的

频繁，所以大暑即将到来的大暑是二十四节气的十二个节气，也是最热最热的一个节气，也是夏天最后的一个节气。那进入到这个六月，农历的六月开始呢，我们就要认认真真的去应对我们的这个湿邪燥气了。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多喝米汤，多吃豆啊，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温养我们的脾胃。这个时候的脾胃比较的虚弱，所以呢，不要每天吃的饱饱，也不要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再有呢，六月伏日进汤饼啊，古人认为农历五月是恶月。到了六月就应该要避恶，所以以热制热法一向是中医专家所特别提倡的夏季养生。今年呢叫水火相争啊，伏月暑热重，气血的消耗特别大，大多数人都出现了脾胃弱啊，胃口不好，所以这时候也是啊，喝一点什么小米汤、小米粥、小麦汤，吃了消化不费力，也没有负担哦。而且它特别能够补虚，甚至对我们的五脏都有好处，养心益肾的啊，尤其擅长进肝胆。那所以呢，很多好朋友就要给自己去找来这个这个全麦粉的小面汤啊，去把它去冲了、去煮了。去喝一喝啊，温暖滋润又非常的熨帖，你明显的感到那个燥气啊在下降，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啊，去找找看，就是那种整粒小麦的精磨的全麦粉啊，就是这种全麦粉，你用来去熬煮一下，或者拿开水去冲了煮一下，然后变成那种糊糊，就吃那个小麦小麦糊糊，那个糊糊对我们的这个脾胃是特别养的。再有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中医讲的是什么呢，还是要能够自然而然的就是养自己的身体，叫做以热制热法。所以你也不要成天劲儿都是蹲在空调房里面，夏天该出汗还是要去出汗啊。尤其是这个进入农历六月，我们体内的阴气就是一棵小小的幼苗，是经不起太大的汗哦，但是依然要稍稍的出汗，我们同时还要补水啊，然后呢早上用淡盐水漱漱口，晚上再喝点酸梅汤，哎，都是对我们的健康是好的。昨天呢还教给了大家要拿什么藿香正气水，对吧，还用了没有啊，大家有没有去试试看啊，晚上是不是睡觉特别舒服特别香甜啊，就是用藿香正气水搓了以后按摩按摩你的这个涌泉哦，就是涌泉这个穴位呢，你揉一揉按一按，它是能够滋阴降火的啊，不然的话那个火烧在身上就感觉非常非常不舒服。很多的好朋友啊，就如果要是没有去

此刻听到的是沈以诚唱起《六月的雨》。今天也是特别提到的是巴威移出了江苏，风雨收尾了，高温天要上线了。今天最高温度34度，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天气，夜里转多云。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啊，这个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明天就有35度了。接下来每一天都会是35度加。不少的朋友也是在说到这个自己的自媒体啊，这个社交账号的头像。这个大家都各自啊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见解，比如说你看8166早早的就发来信息说，有人喜欢勤换头像，我就不轻易更换头像，常换头像朋友找不到你，交流会比较的困难。哎，这也说到点上啊，但是呢也会被别人嘲笑说啊，一般老登都不太会去换这个社交头像，因为觉得没有什么社交需要了，也不想特别引人注意，对吧？所以呢网名和头像都是千年不变的。当然了，这个社交软件的头像变来变去，就是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是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好的一面。尤其我有朋友，就是只要拍到漂亮的美照，立刻马上就要把照片咚贴上去。所以后来也有人去发现啊，这个说经常换头像的人都是比较渴望被关注，然后存在感强，潜意识希望别人能关注到自己。换头像呢也是一种无声的自我展示，希望能够获得问候和关注。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最近可能情绪比较敏感，对吧？波动比较大，比如说头像往往都是当下心情的投射，开心的时候呢就换一个什么小可爱，对吧？难过的时候搞一个冷淡风，迷茫的时候换一个风景照，山山水水。内心状态不稳定，就需要通过外在的改变来去做调节了。所以那天我有个朋友才好玩呢，然后他说进入夏天了，想要搞一点什么山山水水的，对吧？有水，然后有山，什么有树啊，这样的东西去给自己做头像。然后呢他有朋友说，你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稳定，希望能够有一点这个给自己一些这种安慰或者是安抚。然后他立刻还解释说，哎，你看马上都夏天了，我想有一个这种生机勃勃的照片哦，你看正好换季嘛，换换感觉。后来朋友说，这个只是你自己的心情。只是你自己的心情，然后说这叫心理暗示啊，这叫心理暗示。很多时候你不知不觉的说你突然之间想要换一个这个社交媒体的头像了，可能多少会影射到你自己的内心哦。哎，真的说那种恋爱啊或者社交状态不稳定的人，在自己失恋或心情起伏期间就会频繁换头像，用头像来表达感情状态。那简单来说呢，频繁换头像的人就是内心活跃的，情绪外露的，渴望能够被看见的。

看到了水瓶座发来的自己的头像，哇好帅呀。天晴雨未过说，这是我的微信头像，好多年都没有换过了，朱德庸的一幅卡通画画，小朋友吹泡泡。这是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孩子啊。 童老师说，我不太喜欢经常换头像，换了头像有时候人家就找不到你。有的朋友他们不喜欢备注是谁，就只认头像，真假的？我只喜欢备注是谁，有的时候你因为是什么人介绍你认识他的，我可能还要去把一个跟谁一起认识的把他备注下来。<笑>

然的话，你再给我头像，我也不认识啊。除非是头像是自己的照片啊。小金鱼说，头像必须是满意的美照才行啊。哇，你跟我的好朋友真的是一模一样啊。他是最近是到哪儿？到扬州吧？到扬州去拍了一组照片。哇，是穿着旗袍的，然后扬州的那个小桥流水的景色又特别美，对吧？然后说在这个扬州说拍那种旅拍照一定要去做一个手推波。来，扬州的好朋友知不知道什么叫手推波？一定要去做一个手推波。来，大家知道手推波是什么吗？可以在大蓝鲸上来抢答哦。哇，他那组照片拍出来之后说满意的不得了，天哪，说真的是风景如画，美人啊，就是融入了画中啊，真的太好看了，立刻马上做了自己的头像啊。

0: 上班路上，听邓煌给你带来一路的好心情。我是莫文蔚。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早，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讲真，我也是有用了两三年，都是一个这种带风景的那个照片，然后呢，结果，哎，然后结果什么呢？结果我就是好像也是啊，这好像迎来了一个心情的一个小亮点。每天跟朋友在一起打球，我发现啊，就是自从打了球之后，我的这个整个心情的这个线条啊，就一路朝上走。之前还在想着，这个淡淡的啊，就是那种淡淡的小日子，对吧？然后就每天就是那小头像全部都是那个蓝天、向日葵，然后流水、山、树啊，大家就是这样的啊，经常容易在这个朋友圈里面闹笑话，因为呢就把这个人当成那个人，把那个人当成这个人。如果要是正好有两个都是这个山山水水、小桥流水加向日葵、远山天空加白云的这样的朋友来跟我聊天，哇，我有一次真的就把此当成彼。怎么突然之间会发现朋友圈里面那么多都是拿着那个这个山山水水图然后去做自己的头像的，另外还要再多加一朵向日葵。卡农说，从小灯到老灯一直都是经常换电脑壁纸头像的，好看的喜欢的就经常换。哎，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心情，对吧？性格啊。刚刚有朋友用的是朱德庸的一幅漫画，你看用那个漫画的卡通的，这个不一定是幼稚啊，但是内心一定是有纯真的渴望，简单的人际关系，希望用纯粹的视角与世界相处。还有喜欢用动漫和二次元头像的，除了内心的纯真，还特别潜意识当中认同这个角色的某种特质，比方说这个角色的冷静啊、克制啊、强大或热血，通过头像认同或弥补现实中的自我。所以爹妈也可以去看看自己家小孩那个头像，然后基本上也都能够读懂他们的心情。有的时候就在想，搞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头像你就不能好好搞一个什么头像，对吧？就搞个二次元或者是动漫的一个角色的，你好好研究一下那个二次元是个啥，然后动漫是个什么什么动漫，然后呢你可以稍微分解一下，然后你就基本上能了解你家小孩此刻的内心。还有喜欢用小孩的照片啊，就是社交中特别在意这个以照顾家庭

为重，内心依赖家庭关系，责任感会比较的强。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所说的老登老登啊，这个很多长辈都比较喜欢用山山水水啊、森林花草啊，这是对内心平和的需求高过了对物质金钱的执念，向往平淡的生活，也同样隐含对现实压力的逃避。如果是草原大海这种视野广阔的风景，也投射出对自由的追逐，讨厌束缚啊，渴望突破现状。尤其是很多一些大型单位的这个人使用的比较多啊，也是为了掩饰真实的自我，寻求一种淡然的安全感。嗯，然后那天呢，还有朋友也是说起了他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他说前几年呢状态真的不好，工作也遇到了瓶颈啊，整个人像一滩烂泥。那段时间他说他的头像是什么呢，就是一张昏暗的背对着镜头的人影，看不到脸，看不到情绪，一个很模糊的存在。当时呢就觉得是随手选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直到有一个懂心理学的朋友翻了他的微信，很认真的说，你最近是不是特别不想被人看见，你用一张连脸都没有的图去做头像，这是回避啊，是你的潜意识不想暴露自己，不想被人评价，想躲起来。于是呢他说后来就稍稍的多研究了一下啊，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用，比如说用风景啊，或者是不露脸啊、背影啊，什么用其他的一些东西去做头像的人，通常都是有，要么是对自我形象的一个管理，对吧？还有一种回避，不想被人看到，用模糊来维持一种安全距离。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年轻一些的人就是比较喜欢用自己的照片头像，然后呢稍微岁数大的就喜欢用风景啊，什么花花草草，然后底下还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向善若上善若水这个网名也叫上善若水啊，你就基本上能够判断出，就是这个人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他大概什么样的岁数，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啊，非常好玩。还有一种呢，是喜欢拿自己的过去的老照片，就是多少年前比较巅峰状态的旧照去做头像的，他们也是表达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啊，于是用过去的高光来对抗当下的这种低落啊。当然了，频繁换头像的人，那你也可以说他是比较年轻、好动、活泼，对吧？一个月换个好几次都是常态，每次都是不同的风格，然后总是喜欢把自己的照片在这上面切来切去，就是他就一直在试，一直在换，然后一直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的感觉，很好玩啊。就咱也去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你的微信头像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多久没有换过头像了。嗯，还有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尽可能不要去用背影啊，尽可能不用背影，还有尽可能不要用自己家那个小宝宝的那个照片去做头像。我的朋友就是，他说我的头像肯定就是我的孩子，但是你说吧，你也不好去像一个反驳欲很强的人一样，哎，这个不好，哎，你就说，嗯，挺好，挺好，嗯。但是如果要是真要去研究一下的话，你就知道，甚至包括这个相关的警方也都提醒，就是尽可能不要用自己家的，就是幼年的孩子啊，就是年幼的孩子，然后他用他们的照片去做头像，你可以去搜一下为什么啊。哎呀，这个天你说啊，真的老有人请我吃西瓜，我每次都很客气，哎，我不吃瓜不是吃瓜群众，哎，但是我有几个水果就可以吃，就在这样的一个潮潮湿湿啊闷闷热热的天气，还是适当的要来一点，比如说我喜欢吃小番茄，小番茄我觉得比较温和，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桃子啊，各种各样的桃子我好像都爱吃啊，有的是什么那种油桃，油桃我也喜欢吃啊，还有那种敦敦实实的蟠桃我也喜欢吃，然后水蜜桃，哎，我也喜欢吃，然后所以呢这两天也是到手了别人给我送来的一款好桃子，然后说这也是怎么讲呢，是又是助农，然后又是爱心的一个体现，
因为呢，它不是一般的桃子，不仅仅。

你是说好吃这件事儿啊，最重要是它带着一份特殊的温暖。这是一个茅山老区，有一个最贫困的村落叫杏虎村啊、杏是杏花的杏，虎是老虎的虎，杏虎村。直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技术专家赵雅夫的出现。2001年得知杏虎村乡亲生活困难，赵雅夫默默许下心愿，一定要帮这里脱贫。他发现这片丘陵地啊，种粮食不行，很适合种桃，于是呢就引进了优质品种，组织了专家团队，20多年免费为当地的果农去提供技术指导，手把手的教他们嫁接和修枝。如今呢，杏虎村的水蜜桃种植面积达到1500亩，成了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现在已经是85岁高龄的赵老，他不仅无偿的为农产品代言，还帮助对接销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赵老的这筐桃子。就是杏虎村的水蜜桃种植一直都是坚持按标准化生产，施有机肥，然后水蜜桃的种植全程都能够溯源，于是呢确保产品绿色安全有效，每一颗都是套这个防虫袋的，不用担心农药附着。这款桃子呢是纯甜少酸，果皮薄，果肉嫩，果核小，而且还能够脆软双吃啊，两种口感都可以随心选。就是刚刚采摘下来的硬果呢，果肉是紧实脆嫩的，你常温放个2到3天自然软化了，就是那种绵密流密的水蜜桃，就是果皮轻轻一撕就整张脱落，一口爆汁的啊。每颗水蜜桃都是果园严控人工筛选的，发的都是精品大果，每颗大概是300克左右啊，就是一颗桃子有300克左右，大家都记得快要1斤啊。这个礼盒装是1箱8颗，礼盒装是1箱8颗，89块钱，自己吃和送礼都非常好啊，100块钱不到，89块钱一箱子，就是一箱子是8颗桃子，每颗桃子有300克，所以呢，对于我们很多好朋友来说，不仅仅吃的是一个好口味，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同样默默地为我们这个茅山老区的朋友们送上这样的一份贴心的暖哦，而且呢，这也是刚刚获得了七一勋章的农业技术专家赵雅夫，他为当地的百姓所带来的这样的一大片的水蜜桃，种植面积1500亩的水蜜桃。所以有的时候说选这个无锡的水蜜桃太远，我们就直接选就是离我们南京最近的茅山的水蜜桃，而且还带着某一种怎么说呢，那种暖融融的爱吧。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就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企业小助手，然后去咨询购买啊，89块钱一箱啊，一箱有8颗桃，每颗桃都有300克啊，就是我们都是人工筛选的，发的都是精品大果，所以你放放心心的去吃啊，不管是这个拿到手可能是刚摘下来的硬果，那嘎嘣嘎嘣脆啊，吃着也很甜，然后呢你放个2天，然后呢就直接是它自然软化的，轻轻皮一撕就能够整张脱落，一口爆汁啊，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选起来哦。

这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木唱起的《美好这世界》啊，太多的好朋友都在问，就是再说一遍啊，就是想要买这个赵雅夫的，这个助农的水蜜桃在哪里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啊，直接写邓子，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具体的操作就是打开江苏音乐台，然后看到就是有个私信栏，你点开以后就是它跳到下面的功能栏，功能区呢左边有一个小点点，点点一点开就是框框就是可以写字的，直接写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出去，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企业小助手来咨询购买，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正在销售的是这一盒礼盒装是8颗，一颗桃有300克左右，都是来自农业技术专家刚刚获得七一勋章的赵雅夫他的这个助农的作品啊，就是给到我们茅山老区的杏虎村的当地人，给到他们这样的一批好桃子啊，手把手的教了嫁接修枝，而且是20多年免费为果农提供技术指导啊，非常非常的暖心，而且确实桃子好吃啊，纯甜少酸，果皮薄，果肉嫩，果核小。

这两天也是看这个世界杯的球赛，说接下来决赛的参赛队伍要扩充到64支队伍啊，就是从现在40几48支啊，对吧，一下子扩军到64队啊。说英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到48队是100%的正确，而接下来 再接下来就有可能要直接扩充到这个64队啊， 就是让更多的这个国家，更多的人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场热热闹闹的比赛啊。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运动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兴奋和快乐，这真的是溢于言表啊。 此刻也给你推荐一双好鞋子啊，昨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不少的朋友也都是纷纷去下手了。这是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啊，踢足球不行，但是呢你至少跑跑步啊，打球啊，或者是旅游出门的时候你上脚穿，而且不闷脚，久走不累啊，非常舒服。很多的好朋友运动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挑一双亚瑟士，那甚至你比如说打网球啊，打匹克球啊，或者打乒乓球，你都可以记得给 自己来这么一双，每天可能也得要走走路啊，就是都需要有这么一双鞋。不少的朋友呢，平时不管是穿裙子还是

是穿牛仔裤还是穿这个短裤，对吧，都会去穿一双运动鞋。这样的话因为走路就特别舒服啊。那吊牌价1390块钱的这款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直降千元，我们今天只拿到手399，另外再多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这个价格真香啊，简直就是三折不到就能够拿到手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而且有八种颜色可以慢慢挑慢慢选啊。如果你要是给家人去买一双就是一人一双的话，价格还不到750块钱，那八款颜色都可以挑选，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就是跑步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跑步，然后呢就可以妥妥的下手这样的一双跑鞋了。买一双是399，如果是买两双的话更加的划算，就是743哦，很多。

0: 经常我们会听到广播里面热卖的牛皮凉席，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出现，真的那么好吗？所以这恐怕也是给到我们一个背书啊，就是《本草纲目》里面有一段说，水牛皮安中益气，消水肿，去湿气，凉而不冰。牛皮席呢是文化瑰宝，有记载的是2000多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工艺更加的先进，全都做成了像床单一样的软席，就睡上去又丰满又有弹性，清清凉凉的，然后这个出汗大的脏了稍微用毛巾啊擦一擦就好了，也不用去换洗床单了。所以到了每年夏天，很多的好朋友就是这个进入三伏天，这一睡就要睡上一整个夏天，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三位数的价格，999块钱一床。所以每家每户啊都需要有这么一床好席子啊，那就是在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直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银口金银，银江南精选，直接下手就是这床好好的牛皮席。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荷花是廉洁的象征，走进丽水，自制莲子茶，品莲藕美食，去往红色里巷，浸润清廉精神。
3: 和风拂里巷，莲韵应丹心，里巷下河廉政研学之行开始啦。
2: 荷叶甜甜，廉洁从心，带孩子做一次清廉小使者。咨询电话15240226786。
4: 你们是真敢吹，牛皮席能用几十年。昨天无锡的一位听众啊，直接向我们发问，很理解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顾虑，毕竟上万一部的手机咱可以说买就买，但是上千的席子还没有被大家接受。其实牛皮席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当时的巴蜀地区进贡给皇帝的珍品中就有牛皮席。近代的东宫旧事中就有记载，皮性暖，此雀着身有凉意，质意软滑，夏月颇宜，非常精准地描述了它冬暖夏凉的特性。相传乾隆皇帝夏天就非常钟爱牛皮席，宫中只有心爱的孝贤皇后才可以使用，所以牛皮席自古到今都是我们华夏文化的瑰宝，不是科技时代的产物。我们从2008年开始销售水牛皮凉席，从过去的硬席到现在的软席，经过代代革新，不变的是头层水牛皮，不变的是无科技狠活的各道工序。最早一批客户都是3000多一床买的，到今天2026年也用了18年了。我们说正常使用，这床席子用个50年没有问题，绝对不是空穴来风。重要的是去年我们在价格谷底囤了一批原皮，所以这几天放假后大家才能以不到1000元的价格买到双人尺寸1米5的，1米8的价格也才只要1299元。裸皮的头层席已经卖空了，现在给您的是升级后带网格的新款，只需要加30块钱就能带走，依然是数量不多，售完为止。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 4007-106-10

0: 0940071061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根据需要的尺寸进行自选。40071061109，40071061109。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3: 叛逆胭脂河，逐浪天生桥，一个让孩子更喜欢的研学来了。
1: 去丽水博物馆探秘，在胭脂河上泛舟，解锁皮划艇技能，投喂天鹅超有趣，营养午餐蓄力，结业证书荣归。
3: 丽水天生桥夏季自然与运动研学一日营，详询025-5722-5656。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街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3: 此刻。